等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冲装、违规使用等行为，提升燃气安全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全力确保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完善联防联控联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人员到位、装备滞后等问题。执法部门要严查严管、真抓真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陶明海参加。佳音荣梅、杨松、张庆峰、张立东、彭立文报道。5月1号上午，2026年伊春佳音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活动现场喜庆热烈的秧歌、气势昂扬的腰鼓轮番登场，迅速点燃节庆氛围。舞台之上，本土非遗传承人用雄浑嘹亮的号子还原古老开江民俗场景，唤醒龙江流域的文化记忆。黑龙江边6艘借江游船同步鸣笛起航，汽笛声响彻江面，尽显边境小城的豪迈与活力。活动现场设置龙乡珍品区、鱼鲜寻味区、龙乡趣玩区三大主题板块，构建展演加展销加体验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龙乡珍品区内桦树枝免费体验活动人气高涨，仿真白桦树模型旁游客络绎不绝，扫码即可品尝天然桦树汁，了解佳音白桦林生态资源优势。龙乡佳品、佳记伊春、龙之桦、户茂等本地优质商家集中亮相，桦树汁、山野特产、恐龙文创、中俄跨境商品等好物琳琅满目，百万粉丝网红达人现场直播推介，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路，助力本土品牌出圈破圈。鱼鲜寻味区烟火气十足，中俄大串塔引人注目，新鲜食材现做现烤，中俄风味交融，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品尝，回味童年烟火气息。餐饮协会厨师团队熬制的江鱼汤鲜香扑鼻，彰显龙乡边境的美食特色与人文温度。龙乡趣玩区互动体验丰富，融合恐龙文化、边境特色的趣味游戏、打卡装置吸引游客驻足参与，在游玩中感受龙乡活力。本台消息，春风拂面，绿意盎然，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五一假期，大庆山县金林区等地举办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在大庆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在金林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由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林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线路，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5月2号，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非遗禁景区主题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原生态森林美景相融，丰富假日游玩内容，为广大游客送上别具特色的节日体验。活动现场，非遗桦树皮桦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大家亲手选材，创意拼接，手绘装饰，自主制作桦树皮冰箱贴、书签、装饰画等文创小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多彩假期。将非遗文化融入景区游玩，有效丰富了假日文旅业态，让生态观光与非遗传承相得益彰，持续擦亮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

0: 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平、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3: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0: 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顾客对服务员说：
6: 招待，我这咖啡里怎么有只苍蝇啊？
7: 您要的是10元一杯的咖啡，怎么，你还要往里边放只大象吗？
8: 在花丛中，一只蜜蜂喜欢上了一只蝴蝶，可是这只蝴蝶却说它自己要嫁给蜗牛，于是蜜蜂不甘心，跑上前去，很不高兴地问蝴蝶：
9: 蝴蝶，我喜欢你，为什么你要嫁给蜗牛呢？
8: 蝴蝶回答道：
10: 哟，你还不知道呢，最近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起码还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你呢？我要是跟你结了婚，还不是得跟你去住集体宿舍？

0: 我把头发扎高一点怎么样？
1: 啊，这就这扎高一点啊？
0: 扎高一点。
1: 哎呀妈，像小蒜头。
0: 嗯，给点鼓励行不行？
1: 啊，行，是个可爱的小蒜头。
0: 给点好听的行不行？
1: 哎，挺好听的。
0: 嗯，
1: 是个漂亮的小蒜头。
0: 给一点赞扬的行不行啊？
1: 嗯，行，依着你。
0: 嗯，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0: 嗯，
1: 小蒜头，
0: 小。

0: 在食品王国里，有一天面条和自己的好朋友饺子在一块闲聊。
1: 嘿，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0: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1: 什么？麻花是黑社？
3: 你爹死了
4: 啊！
3: 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4: 你以后说得委婉一点
3: 啊，
4: 否则打击太
3: 啊，
4: 别人是受不了的。
3: 哦，这么回事啊？
4: 嗯哼，
3: 那行，那我知道了。
4: 嗯，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4: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3: 站好啊，都大家都站好，立正，立正，妈活着的向前一步走，
4: 唰唰。
3: 哎，那你
4: 啊，
3: 你给我原地立定，你
4: 我。
5: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她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她爸爸问道：“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的吃西瓜，你就不怕身上沾上西瓜汁儿吗？
0: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哦，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3: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
1: 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意呢。
0: 黑熊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一把抓过了兔子，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扬长而去了。

0: 敬老院登记处传来阵阵的争吵声，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嚷道，
1: 是是是是是啊，我有儿子，可是他就是我儿子。

0: 同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1: 首先请听琼瑶版。
2: 玉客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地颤抖。这种感觉，玉客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1: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2: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客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流淌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来抓住搓澡工的双手：“
1: 你就不能轻点吗？”
0: 接下来请听金庸版。
1: 搓澡工的双掌夹带着掌风拍在了玉客的后背上，玉客顿觉背上一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好身手！”并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掌如同掌眼一般紧紧贴住了玉客的身体，上下翻飞，一掌快似一掌，一搓紧似一搓，令其难有喘息之际，玉客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的汗珠层层地流下来，身上的泥土四处飞溅。终于玉客面如死灰，脱口喊道：“
3: 师父，你能轻点吗？皮都快掉了。”
1: 搓澡的故事，古龙版。
0: 4月14日正午，
1: 大众浴池，
0: 无风，烟雾缭绕，
1: 谁能忍受两年不洗澡？
0: 他能，
1: 但他现在正趴在搓澡的床上。
0: 搓澡工出手了，
1: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0: 玉客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1: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0: 玉客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1: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0: 结束了，
1: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0: 人已不见，
1: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0: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客的惨叫。
1: 网友聊天版。
4: 你好，你现在忙吗？
1: 你好。
4: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1: 2分钟后。
4: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1: 我就给你搓呀。
4: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1: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4: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1: 都没有。
4: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1: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4: 那好啊，886。
1: 886。
0: 搓澡英雄版。
1: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0: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地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地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唱无阻地在沉睡中激荡着。
1: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更显得娇艳似血。
0: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

0: 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尘。
1: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着毛巾，柔软如绢，却又似乎使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0: 姑娘，我错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1: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0: 还是搓澡，鲁迅版。
1: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0: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1: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0: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1: 村上春树版。
0: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1: 可以为你搓澡吗？
0: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搓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1: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0: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1: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2: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1: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的时候，我对他说：
3: 小姐，能早点结束吗？
0: 搓澡之大话西游版。
4: 就让你的搓澡巾在我的身上搓下去吧，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应该被搓死。曾经有一个优秀的搓澡工站在我面前，我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洗一次，我会大声的喊出口：
5: 搓澡的你轻点儿。
4: 如果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搓法的话，我希望是搓后背。

0: 林呢，昨天早晨站在阳台上看风景，起早了，你说，忽然发现对面楼里一个漂亮女孩拿着手绢跟他挥手呢。
1: 哎呀，小子行啊，脚踏怀孕了。
0: 哎呀，大林赶紧响应，他挥我也挥。
1: 可是没挥几下
0: 啊，
1: 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0: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房间了都。
1: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第三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0: 大力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这明明是对我有
1: 啊
0: 就意思嘛，对不对、
1: 嗯、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
0: 哎，妹妹有空上我家来玩哦。
1: 女孩也把窗子打开。
0: 打开了，你看你赶紧打开了不，
2: 你神经病
0: 啊，不是，
1: 明明是你跟我先挥手，怎么我有神经病呢？
0: 呀哈，谁跟你挥手了？
1: 没有吗？
0: 快过年了吗？
1: 嗯，
0: 我跟这擦玻璃呢，谁跟你挥手？
1: 嗯。

0: 在高尔夫球场里，汉森站在了开球点上，用高尔夫球棒反复地比划着，一会儿看看上面，一会儿看看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汉森，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
2: 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盼望您的参与，期待您的光临。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一国际劳动节最早来源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罢工运动。在1886年5月1号的时候，美国芝加哥爆发了8个小时的罢工运动，以工人胜利告终，宣告无产阶级劳动人们取得胜利，为自己争取到了权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2年12月将5月1号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并

规定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到了1999年9月18号，又将五一假期调整为七天。2007年时，五一假期由七天变成三天。到2019年起，规定2020年劳动节放假五天。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4月23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畅玩五一，乐享消费”伊春市文体商旅融合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市文光旅局相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介绍全市五一期间文旅产品特色活动及促消费总体安排。今年五一，我市围绕“一起上春山”主题，深度整合全市旅游资源，精心打造林都春日多样玩法，摄影采风串联起花海、石林、林海、云海的绝美风光，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赏花，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观池，深入五营红松林海等金祖峰一览云层之上的壮阔，定格兴安四海的震撼景致。特色观光游涵盖毛兰沟峡谷花境、嘉阴界江开江、朗乡东山公园换鸟喂鸟、金山鹿苑萌宠互动等新颖玩法。桦树之溯源在九新森林生态产业园、九峰山养心谷等地，跟随护林员亲手采集桦树枝，品鉴桦树枝特色美食，带孩子参与新东方桦树枝研学课程，还能把桦树枝啤酒文创产品带回家。大金采山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亲手采摘鲜嫩山野菜，打卡地道桦树枝宴、开江鱼宴、森林养生宴，体验一桌吃遍大森林的乐趣。森林徒步穿越，依托天然林海，在上甘岭溪水、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打造了10条不同主题的徒步线路，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身心疗愈。在春日森林秘境中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深放松，到桃山、桃源湖、宝宇、九峰山等养生目的地，体验森林浴、玉石温泉、森林瑜伽、森林太极等特色康养项目。五一期间，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2026嘉阴开江主题文化日、桦树枝体验三大活动及全域同步开展的10余项特色活动，将让游客深度感受到林都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为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我市还将推出景区酒店民宿优惠及文旅消费券补贴政策，助力市民游客畅享美。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4月22号，铁岭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服务中心组织学生前往铁岭市工农乡新民村，开展了一场田园采摘寻趣、非遗鱼皮绘梦主题研学活动。活动中，同学们在处理好的鱼皮上剪裁出灵动轮廓，用胶水粘合制成一幅幅鱼皮画，在亲手触摸、亲身创作中，真切领悟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精妙与厚重，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铁岭市学生多，这次鱼皮画研学让我收获特别多，跟着老师学习裁剪粘贴，才发现每一步都藏着讲究，以后我也会多了解非遗，宣传非遗。
2: 以前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非遗技艺，直到亲手拿起处理好的鱼皮，跟着老师学习裁剪粘贴，才发现每一步都藏着讲究，以后我也会多了解非遗，宣传非遗。
1: 鱼皮画非遗传播和推广者徐慧说，鱼皮画是我们世代传承的非遗技艺，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老辈人的智慧。
3: 希望通过这次研学呢，让孩子们了解鱼皮画的历史和技艺，感受到他们的独特魅力。
1: 在新民采摘基地，同学们通过近距离观察草莓植株生长状态，动手采摘草莓，真切感受乡村农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在实践中树立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良好意识。铁岭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服务中心校长宋世福说，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乡市自然，在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创作中感受鱼皮画非遗传承。
4: 希望同学们在研学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有所获。
1: 本次研学跳出课堂局限，融合非遗体验与农业科普，为探索打造优质研学线路，以研学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乡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4月21号，佳音县全民阅读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书韵佳音、悦享浓香、经典诵读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县幼儿园、学校、机关、文艺团体的诵读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声传文，以诵见情，共赴一场书香之约，彰显书韵佳音品牌的深厚底蕴与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稚嫩的童声与深情的朗诵交替上演，童诵《弟子规》，稚韵传经典，用纯真的嗓音传递中华经典的魅力，读中国字字深情，句句滚烫，诉说着对祖国山河壮阔与文脉绵长的热爱。飞天梦展现了少年一代逐梦苍穹的豪情与壮志，九儿革命精神、红楼春趣等作品或深情婉转，或激昂奋进，或灵动雅致，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0: 跟着课本游中国，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不灭的灯塔，等待，书香润童心，筑梦向未来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经典的力量与阅读的意义，让现场观众在视听盛宴中感受书香浸润。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春日读书声亲子阅读推荐视频征集活动成果展播及颁奖环节。该活动作为嘉荫县图书馆四季主题阅读春季篇，12天内收获40组家庭优质作品，涵盖绘本共读、名著演绎、心得分享等多种形式，满含家庭温情与阅读热爱。经官方公众号线上展播及大众投票，10组家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亲子荐读奖。嘉荫县乌云中心校2年1班11同学，
1: 今天我能拿到春日读书声的奖，我特别激动，谢谢爸爸妈妈陪我练习，谢谢老师教我朗诵，我特别热爱读书，读书会带给我知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0: 11妈妈王丽，
2: 非常感谢嘉荫开展的春日读书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给我和孩子一个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这一次呢，我跟孩子一起准备，一起诵读，不仅增进了我跟孩子之间的亲子感情，更让孩子爱上阅读，敢于表达。获奖呢，是鼓励，是动力。未来我会坚持亲子共读，让书香伴孩子成长，也希望嘉荫能多多举办这类活动。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近年来，友好区始终牢记总书记对林区发展的殷切嘱托，紧扣林区三问，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坚守生态底色，加快经济转型，深耕民生福祉，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说：“
2: 林海叠翠，溪水潺潺，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生态保护核心地标，凭借完好的生态资源与独特林区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片绿水青山已成为林场职工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引领林区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转型之路。”
1: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的绿色生态地标，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森林资源培育与管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凭借优质生态优势，公园已成为知名旅游景区，游客量逐年稳步增长，成为林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依托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友好区林区经济实现全面转型，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餐饮住宿、特色民宿、林下种养、林区文创、观光体验等多业态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稳定增收，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实现稳定增收，协同发展。溪水养肾农家院刘同涛：
3: 这几年溪水公园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农家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收入比过去多了好几倍，我们林场职工现在稳稳吃上生态旅游饭，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 溪水顺丰农家院刘志敏：
4: 过去我们主要靠着伐木为生，如今我们借着旅游发展的东风，开启了民宿，守着家园我们就能增收，收入稳定我们还能照料家人，如今我们的生活呢更加舒心。
1: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友好区以实干成效打好林区三问，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走出具有林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书写下感恩奋进、实干兴林的生动篇章。
5: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6: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墨子主张兼爱。孔丘的学说在思想本质上代表中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倡的仁、礼和正名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与此同时，必然的在当时产生了代表下层庶民利益思想的学说，这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的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是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的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穿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的训练却十分严格，他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以后呢，楚惠王即位，楚国渐渐的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叔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够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的时候可以灵活的加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们能够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击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情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的草鞋都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以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去拜见公叔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叔班听了以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能

0: 帮助你随便杀人。莫迪说，可是我知道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但是你却要去帮助楚王争夺已经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攻他，不能算是仁义吧？你不愿意我去杀一个人，而愿意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是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莫迪说的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说的是对的，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啊。莫迪就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莫迪就跟着公输班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五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的绸衣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的说，哈哈，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的土地贫瘠，人民贫穷，这就好比鱼肉和米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和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啊，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公输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墨子看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经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请公输班和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和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技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起一个圈当做城墙，又找了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楚惠王的面前像下棋一样的摆开架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法子守。公输班换了9次攻城的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几招没有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的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对楚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让我的弟子秦华等300人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的方法和守城的工具守备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楚惠王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取胜，就对墨迪说，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墨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的时候，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那管城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他继续带领自己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渡河天险泸定桥。

0: 毛泽东的长征脍炙人口，其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两句更是妇孺皆知。诗中描绘的景象常常使人不禁想起当年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站在泸定桥头，远望大渡河上铁索横跨两岸，桥下浊浪滚滚，汹涌澎湃，也不免让人心生寒意。然而由此更能体会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战士是多么的勇敢。
1: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向南流入四川，在大雪山、夹金山、二郎山、大象岭等横断山脉的群山峻岭间一路奔腾，在四川乐山与岷江汇合，最终流入滔滔不息的万里长江。在这条汹涌奔流的大河两岸，百余年来一直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的将领石达开率领30000将士来到大渡河边，面对着惊涛拍岸的滚滚洪流，太平军苦战一月有余，却始终无法渡河，在大渡河西岸遭遇了全军覆没的厄运。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再一次到达了大渡河边，此时前有援挠南渡的天堑，后有虎视眈眈的追兵，形势万分危急，能否渡过大渡河也成为了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5月的大渡河正值暴雨时节，黄褐色的

0: 洪流从峡谷中倾泻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两岸的峭壁。在这样的激流下，三万红军眼看即将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葬身在大渡河畔。
1: 千里大渡河只有桥一座，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河。
0: 原来当年在大渡河上只有一座名叫泸定桥的铁索桥，它是两岸百姓通过大渡河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康巴藏区进入四川盆地最重要的咽喉要道和军事要津。但是对于长征路上的红军而言，想要通过那里却要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当时百余米长的泸定桥已经被敌人拆去了约80米的桥板，只剩下了13根乌青的铁索横在怒涛之上。22名红军勇士挂枪扛刀，在光溜溜的铁索链上冒着枪林弹雨，以爬行的姿势向对岸冲锋。身后的红军战士抓住铁索，抱着木板，呼救了长征途中最为艰险的生死之路。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勇士终于飞夺了天险泸定桥，跨过了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毛泽东在回忆长征时，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依旧记忆犹新。他在《七律·长征》中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千古名句。大渡河、泸定桥从此载入了史册。
2: 泸定桥作为一座英雄的丰碑，常常使人仰慕。据说在很久以前，这里也来过一位英雄。当时泸定桥初建，用作建桥的铁链每根都重达2.5吨，因此难以搭起。就在所有的工匠正在为此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位名为嘎达的藏族大力士从此经过，愿意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只见他用双手举起2根铁链，夹在两腋之下，乘船过河进行安装。就这样往返多趟，将13根铁链全部架好，众人惊叹不已。然而这位大力士却不幸劳累致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在附近建了一座庙宇。英雄造桥的传说一直都在传颂，从来没有人去问它是真还是假，其实那些已经不重要了。至于真正的造桥过程，并不像传说里那么简单。大渡河水流湍急，浪涛凶险，建桥是最好的选择。至于造什么样的桥，盈京、汉源、天泉等县的能工巧匠经过了多年的思索，给出了答案，正是索桥。他们将890个铁环连接成13根铁链，用较粗的竹子立在两岸，然后在竹子上安置竹索，竹索上再装竹筒，把铁链与竹筒绑在一起，从两岸相对牵引竹筒，带动铁链渡江，十分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此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
0: 汹涌的大渡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举目远眺，泸定桥就像蛛丝一般轻盈地悬挂在波涛翻滚的江面之上。泸定桥上行人游客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泸定桥全长超过了100米，

0: 宽度在3米左右。整座桥是由13根碗口粗的铁链组成，在桥身的左右两边各有2根铁链作为扶手。在桥面的底部，并排的9根铁锁链成为了泸定桥的主体。在这9根铁链上铺有稀疏的木板，方便行人过桥。
1: 来到泸定桥，仰望崇山峻岭，不禁令人感叹。这里地处四川省泸定县，正在康藏交通的咽喉之处，其位置十分关键，因此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康熙在位时期曾发现此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便命令大臣在大渡河上建桥，从此可以平息准噶尔部的战乱以及加强对藏地的统治。1706年大桥落成后，康熙亲自为其取名泸定桥，御笔题字并立御碑于桥头，御碑正文为泸定桥3字，横批为一统山河。
0: 大渡河波涛汹涌，泸定桥长空飞架，300多年来，这座由13根铁链环环相扣搭建的桥梁宛如一道飞虹，成为了连接东西、沟通汉藏的交通命脉。时至今日，泸定桥依旧是千里大渡河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两侧桥头雕梁画栋的木质古建筑，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桥名，1万多个乌黑锃亮的铁环，都让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充满了古朴沧桑的气息。
1: 两岸桥头上各有一处高阁，临江对峙。前面两座高约20米的桥台耸立，那些横跨江面的铁链就钉在桥台内的铁栓上。此外，还有铁牛、铁蜈蚣等雕塑用来镇水。远望桥面平展，上面铺有木板，供行人来往。两旁的铁链可做扶栏，脚下怒涛滚滚，震耳欲聋。现在泸定桥已经成为泸定县一处著名的景点，与之并立的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保留了许多关于这座英雄之桥的历史，所以英雄的故事将永远被我们传颂下去。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在东北农村，二人转一直是人们最常看到的文艺形式。一波三折的故事，透亮脆美的唱腔，技艺高超的表演，它让人开心解闷，也给人生活启迪。吉林省梨树县是唯一的中国二人转之乡，传统二人转剧目《夫妻回门》是目前已知梨树县最早自创、自编、自演的剧目，也是在东北影响最为广泛、传播最为久远的二人转剧目。有请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赵丹丹带我们了解传统二人转剧目《夫妻回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二人转之乡梨树剧团的团长，也是我们吉林省二人转非物质化遗产传承人赵丹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夫妻回门的这部二人转。大家呢看这个夫妻回门啊，我们东北呢也叫赶驴儿，也叫双回门，也叫小两口回门等等。但是不管是哪一个版，我想跟大家说它的起源呀，在300年前是我们梨树二人转第三代非遗传承人双菊花所创。那么首创的时候只有13句，后来经过传承有了近100句唱腔，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的这部夫妻回门，并且它呢是活态传承了300年，并且呢里边的唱词呢也有关我们当地的民俗。到了我这代，梨树呢二人转传承整整8代，历经300年。那么我们说一下梨树二人转呀，在当地与老百姓。

之间的关系。大家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也就是说在东北啊，宁可这顿饭不吃，这场二人转还是要看的。并且呢，在我们梨树呢，这是个大戏窝子，因为我们梨树呢是中国唯一的二人转之乡，也就是说在我们梨树，上至拄棍儿的80岁的老爷爷，下至懂事儿的，也就是说他刚刚记事儿，可能只会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哼唱那么两句二人转。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您好，您的快递。
19: 哦，
18: 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9: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3: 为什么天空会有彩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发霞，等水烧茶。这些朗朗上口的农家谚语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们总结出来的。辛勤劳作的农民和你一样，注意到了日出前和日落后天边经常出现的色彩缤纷的现象，也就是朝霞和晚霞。大气本身没有颜色，它的颜色源自阳光。同晴朗天空之所以是蓝色是一样的道理。朝晚彩霞的形成也与空气分子对阳光的散射有关。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或者落下的时候，光线斜斜地到达地面，也就是与地面的夹角很小。这时阳光就要通过比一天中任何时候都要厚的大气层才能到达地面。这时候小个子蓝紫光甚至电色绿色光在漫长的穿越大气的过程中早已被散射得所剩无几，余下长波长的红色黄色橙色光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我们的眼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霞的颜色。如果恰有云朵云块也会染上橙红艳丽的颜色，这就是美丽的火烧云。越接近地平线，阳光要通过的大气越厚，能逃生的光的波长越长，霞显得越红。相反，越接近高空，天就越蓝。同样，大气中尘埃、水汽越多，散射作用越强，霞也就越红。尘埃、水汽越少，霞越接近青色、白色。所以还有青霞白霞无水烧茶的谚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植物能为土壤排毒？土壤如果被重金属等污染了，要想恢复到原来的活力。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污染不是很严重，土壤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净化能力来缓慢地消除污染物。在土壤中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微生物，一些有毒的物质经过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就能变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毒的物质。除此之外，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胶体物质也可以吸收重金属，降低它们的毒性。土壤中的酸碱盐也能与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有助于净化土壤。但是土壤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当大量污染物侵入土壤并超过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导致土壤自净功能的衰竭甚至丧失，形成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除了土壤自身的净化能力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植物却可以生长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上，扮演着土壤清洁工的角色。蜈蚣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它最擅长吸收土壤中的砷，吸收量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种植蜈蚣草，被砷污染的土壤经过几年就可以恢复健康。种植对重金属等污染物有巨大提取潜力的植物，利用它们从土壤中吸毒，待有毒物质由地下的根部移至地上的茎叶后，便将植物收割。经过几番种植和收割，就能达到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目的。有些植物可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固定住，这样也能减轻其对土壤的毒害作用。植物对土壤的修复主要包括植物萃取、植物固定、植物挥发以及根系过滤等作用，其关键在于寻找可以超量积累某些重金属元素的超富集植物。一般而言，这些植物的地上部分组织对金属的吸收量可超过普通植物的100倍以上，且不影响其正常生命活动。蜈蚣草就是这样一种超富集植物。经过国内外科学家的大量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现在已经找到了几百种重金属超富集植物，如纸皮桦、红树植物、藓类、地衣以及藻类，对汞都有比较高的积累量。某些钙菜型油菜品种，对镉具有良好的吸收作用，而蒲公英、龙葵和小蓬草等植物对镉、铅、铜、锌复合型污染的土壤具有良好的修复功能。野生的刺藤和鸭脂草对土壤中的铜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利用植物来为土壤排毒，不仅费用低廉，不破坏场地，还可以美化环境，可以说是修复土壤的良策。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冬季浑身瘙痒是在提醒该洗澡了。很多人一到冬天就浑身瘙痒难忍，明明每天都洗澡，却不知为何如此。那么冬天浑身瘙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如何进行预防？我们的皮肤分为表皮、真皮以及皮下脂肪。表皮的最外层为角质层，角质层本身的吸水、屏障功能以及所含有的天然保湿因子及氨基酸类、乳酸盐及糖类等的作用，可以保护皮肤抵御外界的刺激，减少皮肤的水分丢失。但一到寒冷的冬天，空气干燥，无论是显性出汗还是隐性出汗都大为减少，人体皮肤的润滑剂皮脂腺的分泌也大大减少，这样就会加速皮肤干燥。再加上人们冬天通常习惯用热水洗澡，皮肤的屏障功能进一步破坏，使皮肤干燥，雪上加霜，这时候过敏源就会趁虚而入，引发皮肤的过敏反应，导致瘙痒。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和婴幼儿身上较为多见。避免冬季皮肤瘙痒要注意以下几点：洗澡频率

人在晚上睡觉前喜欢洗澡，而且天天如此。如果是在夏季，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冬季，很多人仍然保持这种习惯。冬季皮脂腺和汗腺分泌本身就变少，洗澡后皮肤表面的油脂膜和角质层中的脂质会被清洗一部分，使得皮肤变得更加干燥。建议每周洗2到3次澡为宜，且每次洗澡时间不宜过长。洗澡水温，水温过高容易破坏表面的油脂，导致毛细血管扩张，加剧皮肤干燥的过程，同时还会增加心脏负担，因为全身皮肤血管明显扩张，使大量血液流到全身皮肤，会使心脏缺血缺氧。碱性洗浴用品，我们的皮肤是呈微酸性的，碱性成分高的沐浴液和香皂会破坏皮肤酸碱平衡，导致皮肤干燥紧绷不适，应选择偏中性的沐浴乳、沐浴皂。衣服柔软度，冬季要避免直接穿着毛料的衣服，最好是先穿一层纯棉的衣服，由于身体和衣服容易摩擦产生静电，更会刺激皮肤，因此冬季贴身的衣服要尽可能的选择纯棉、真丝之类柔软的衣服。水分补充，每天要喝足够多的水，避免因体内缺水而引起皮肤干燥，饮水量为每日6杯至8杯，可以多吃含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少吃动物蛋白，有利于皮肤的代谢。平时还应多吃滋阴润肺之物，如芝麻、蜂蜜，尽量少吃葱、蒜等刺激性食物。调节情绪和加强锻炼，拥有健康的心态和体魄，才能拥有健康的皮肤。心情苦闷、精神萎靡，或长期感到紧张、恐惧、压抑，就会造成皮肤血液循环不良，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皮肤疾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

0: 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牵牛花第二十二集。
2: 何长山念到这些的时候，脸上满是忧虑，真正明白了何长山的心思。他虽然已经不当支书了，但心里却一直没放下。村里的工作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不管他走到哪儿，这块石头也会在他的心里放着。何长山为了他舍了家庭事业，甚至差点为他舍了命。他真正有什么理由拖着何长山的后腿，不让他干自己愿意干的事儿呢？想到了这里，真正对何长山说，回村吧，咱不能一辈子都在外面飘着，总有一天还得回去。
3: 就是合法夫妻了，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你。
2: 真正也给何长山打气，长山哥，你从哪儿跌倒的，我还让你从哪儿爬起来。何长山带着真正回村的经过，在木桩传播着，加工着，慢慢演绎成了电影上的画面。黄昏时分，何长山在前，真正在后，从村西口回来了。两人好像从外面串亲回来一样，真正昂着头，挺着胸，好像英雄凯旋归来一样。见有人看他，故意放慢脚步，随人们看。碰到人，他还主动打招呼。不理他也不觉得臊，看来把脸一抹，他是什么也不怕了。六队牲口圈的门口像开大会一样聚满了人群，散队以后村里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人们像等待看电影一样期待着，兴奋着。功夫不大，好戏开场了。长山娘手里拿着一个铁锹，一路骂着冲进了牲口圈，围观的人轰隆一下都涌了进去。长山娘看见何长山，挥着铁锹就拍了过去。何长山身子一闪，铁锹拍在地上，当的一声起了一团狼烟。何长山让真正躲到屋里，他站在门口抵挡娘的进攻。长山娘的铁锹来回飞舞，可始终打不到何长山的身上。何长山像山一样堵在门口，长山娘进不了屋，就挥起铁锹把窗户纸捅了个净光。人们一下子聚拢到窗前朝里看，真正背对着窗户站着一动不动。长山娘隔着窗口一边朝里面吐唾沫，一边大骂，
4: 王真真，你这个破鞋，把俺的家破了还有脸回来。
2: 围观的人轰隆一下都涌了进去，长山娘越骂越难听，各种不堪入耳的脏话蹦豆一样的从她的嘴里冒了出来。一些姑娘不好意思听了，退了出去。长山娘一口气在牲口圈里骂了半夜，围观的人见总是长山娘骂，真正藏在屋子里不吭声，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于是陆续有人离开了。长山娘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少，她也骂累了，就在翠竹的劝说下回家去了。长山娘走了以后，围观的人都散了，何长山确定娘走远以后，这才回到屋里。屋里没有灯，黑洞洞的，真正从黑暗中扑进他的怀里。何长山紧紧地搂着真正，不住地安慰，
3: 别上火，娘就是这脾气，她骂两天就没事了。
2: 真正在黑暗中说，
4: 长山哥别担心，我能挺得住。
2: 这个时候有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何长山松开真正，冲到门口大声地问，
3: 谁啊？
2: 外面传来翠竹的声音，
4: 别嚷嚷，是我，

0: 贺长山松了一口气，真正连忙也走到门口说：“翠竹，快进来。”翠竹走进屋里，摸黑把一截蜡烛塞给了贺长山。贺长山把蜡烛点着，看到翠竹提着暖壶和一个袋子。翠竹把暖壶放在地上，暖壶里有热水，袋子里有俩馒头，你们先将就着压压鸡啊。翠竹把袋子放在炕上，不等何长山和真正说话，就急匆匆地走了。何长山追到门口，真正在屋里说：“长山哥，别追了，他是怕人看到。”何长山拿出翠竹送来的馒头，递给真正一个。
1: 哎，既然翠竹送来了，咱就吃吧。
0: 真正知道何长山的饭量大，俩馒头吃不饱。就推辞说：“我不饿，你吃吧。”何长山把馒头塞到了真正的手里。
1: 你一个，我一个。
0: 真正明白自己不吃，何长山是不肯吃的，就接过馒头掰了一半吃了起来。等何长山吃完了馒头，真正就把手里的一半递给何长山。何长山说什么也不接。半块馒头，两人推搡了好半天，真正急了：“哎呀，长山哥，你做了结扎手术，一天也没好好养着，以后咱家的日子还指望着你过呢。你给我赶紧吃了，你不吃，我就把它扔了。”真正说着就举起胳膊，何长山赶紧说：“
1: 好，好，我吃，我吃。”
0: 翠竹又过来了。他站在门口说：“我刚到家，忽然想起没碗，你们喝不成水呀。”真正接过碗，感动地说：“翠竹，谢谢你。哎呀，咱俩谁跟谁呀？以后缺啥少啥，尽管说话。”翠竹说完，门也没进，扭身就又走了。真正望着门口，苦笑着说：“长山哥，你看翠竹好像搞狄公一样。”何长山笑着说：“
1: 有这么忠诚的地下党支持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
0: 由于翠竹的帮忙，两人的情绪好了起来。他们喝了一碗热水，相拥着坐在炕上。房间很大，炕也太长了。他们坐在炕上，只不过占了大炕的一个角落。由于长久没有人睡，炕上的破席子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偌大的牲口圈只有他们两个人，显得空旷而寂静。窗外不时传来蟋蟀咯吱咯吱的叫声。蹲在炕沿上的蜡烛让屋里有了一丝烟火味儿。真正靠在何长山的胸前，望着摇曳的烛光，幸福地说：“长山哥，咱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躺在一条炕上了。”两人商量家里都该置买些什么东西。何长山说：“
1: 明天赶集，先买些锅碗瓢勺，总不能老让翠竹送吃送喝的。”
0: 真正问何长山手里一共有多少钱。何长山说：“
1: 加上长林给的200，也就300多点。”
0: 那有多少窟窿呢？何长山纳闷了。
1: 哎，我没借窟窿呀。
0: 长林姐的200不算窟窿吗？买牲口圈的钱从哪儿来的？何长山醒悟过来：“
1: 啊，买牲口圈花了500，比建仓垫的。”
0: 那不就得了？咱家有700-800的窟窿，这过日子得省细点儿。真正说完，就给何长山分析：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什么先买，什么后买。何长山听着，不由得就笑了起来：“
1: 真正，你的小算盘
2: 比你哥还轻呢。
0: 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真正叮嘱何长山，哦，对了，锅碗瓢勺一定不要多买，要买最便宜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咱娘过来就给砸了。何长山连连点头，
1: 你说的对，娘的脾气说不准，不过我了解娘，她心疼东西，顶多砸一次就不砸了。
0: 第二天天还不亮，长山娘就起来了。大凤说，娘，你起这么早干嘛呀？哼，骂那个烂货去。大凤不言语了。长山娘问，大凤，要不你跟娘一块骂去，如果那个烂货敢还嘴，咱娘俩就撕扯烂他，你狠劲扇那个烂货两巴掌，也出出这心里的恶气。哼，娘骂他天经地义，我离婚了，骂他不理直气壮了，我才不让外人笑话我和他抢男人呢。长山娘想了想，觉得大凤说的有道理。好吧，你就在家待着，娘去骂，非把他骂个底朝天不可。大凤嘴上说不去骂，可婆婆走了以后，她再也躺不住了，起来给俩孩子做好饭，就从家里朝外走。刚出门口，大凤就隐约听到村里传来婆婆的骂声。大凤犹豫了，不知自己到底该不该去那个场合。后来她想，不能骂，还不能看吗？我就是去看看那个烂货，面对婆婆的骂声是啥样子。大凤刚走到牲口圈门口，就看到大宝手里拿着一把钢叉从对面走来。大凤故意放慢了脚步，等大宝进了牲口圈，他才进去。大宝和大凤的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溅进了水花，牲口圈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人们自动闪出了一条缝隙，让大宝和大凤走到了前面。大宝抡着钢叉冲着屋里骂，
3: 王真真，你这个烂货，给俺出来呀。
0: 大宝结结巴巴，虽然不如长山娘骂的有气势，但人们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了大宝的身上。长山娘住了声，拍拍屁股站起来，鼓动大宝，大宝冲进去把那个烂货拽出来。有了长山娘的声援，大宝胆子壮了，他提着钢叉就要朝屋里冲。何长山一个箭步冲到了大宝的跟前，还没等大宝反应过来，钢叉就已经被何长山抢到了手里。何长山站在门口，端着钢叉冲大宝大声地吼道，
3: 赵大宝，真真现在是我的老婆，你动她一指头试试。
0: 何长山横眉立目，一副拼命的架势，大宝有点胆怯了，但他还是硬撑着，结结巴巴地说，
3: 他先嫁给俺的，是俺老婆。
0: 何长山冷笑了一声，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红纸，朝大宝亮了亮。
3: 看到没有，这是我和真真的结婚证。
0: 大宝看着何长山手里晃动的红纸，显得慌乱起来，嘴动了动，再也说不出话来。台乱站出来打抱不平，
3: 大宝娶了真真可是高骡子大马，红绸子盖顶，有敌有炮的，人人都看见了的。
0: 何长山把结婚证朝着人群晃了晃，
3: 我和真真成了合法夫妻，大家伙不也都看见了吗？
0: 何长山的话有点赖皮，台乱虽然气愤，但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只好鼓动大宝。
3: 大宝，如果你是个爷们儿，就拿出点裤裆里带把儿的样来。
0: 何长山把手里的钢叉猛地朝地上一插，大声地说道，
3: 真真是我心爱的老婆，他比我的命还重要，有种的站。

0: 咱们练练，要不了我的命，就别想动我老婆一根毫毛。
1: 何长山的气势一下把场给震住了，台乱和大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哑了声，围观的人也都愣了。只有长山娘又大声地骂了起来。何长山冲着娘大声地说，
0: 真真是娘的媳妇儿，婆婆骂媳妇儿天经地义，别人骂一句试试，看我不撕烂了他的狗嘴。
1: 长山娘大声冲着何长山嚷道，谁承认这个烂货是我的媳妇儿了？何长山故意笑着对娘说，
0: 哎，既然你不承认她是你的媳妇儿，你骂她干嘛？
1: 你，长山娘也答不上话来了，只好说了一句，我只承认大凤是俺的媳妇儿。围观的人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大凤。大凤因为何长山那句真正是我心爱的老婆，她比我的命还重要，正气得脸色发青，见大家都看她，扭身走了。大凤走出门口，猛然看到红站在门口偷听，心里的火腾的就冒了出来。大凤冲着红骂了一句，哼，破鞋养汉，听窗户根子，这都是一路货色。红偷偷过来听风声，没想到被大凤给骂了。红看着大凤的背影，咽了好几口唾沫，才把火气给忍了下去。他怕和大凤骂起来，被村里人误认为他是帮着真真出气。红在外面受了大凤的气，回家就冲着贵所发起了牢骚。哼，你不要脸的妹子回来了，你这个当哥的就不敢过去骂他几句？哎，你听听这街上人们都在说咱什么，我这个当嫂的也跟着挨别人的骂。贵所被红一击，抄起一把铁锹对红说，
0: 走，咱找贵生去，如果他不敢去，我一个人去，非把何长山劈了不可。
1: 贵所和红刚要出门，贵生和兰香就过来了。见贵所手里拿着铁锹，贵生就问，
0: 干嘛去？
1: 贵所说，
0: 找姓何的拼命去。
1: 贵生厉声地说道，
0: 哥，把铁锹放下。
1: 贵所把铁锹咣当地扔在地上，气呼呼地说，
0: 嘿，这姓何的拐了咱妹子，咱就这么算了。
1: 贵生说，
0: 拐骗不拐骗不是咱说了，人都跟着回来了，还不能证明吗？正因为人回来了才不能证明，你想想，没十足的把握，他的胆子没那么大。
1: 红插话说，哎呦，我刚才偷偷去听了，何长山说何真真有结婚证。贵生一愣，低头想了一下说，
0: 哎，你们等着别动，咱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我立马到公社查查去，我就不信何长山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把结婚证办了。
1: 贵生很快从公社回来，表情沮丧，进门就说，
0: 哎呀，我就纳闷了，何长山什么时候开了介绍信呢？
1: 贵生一提介绍信，兰香这心里咕咚就起来了。前段时间翠竹向他要过空白介绍信，兰香想，莫非翠竹要介绍信是给何长山和真真要的？兰香越想越害怕，如果男人知道了这事儿，非把他揍扁了不可。正当兰香慌乱不安的时候，贵所说了一句话，让他略略心安了一些。
0: 哎，何长山当支书的时候搞两张空白介绍信不是很简单的吗？
1: 贵生觉得贵所的话有道理，不过他心里还是不服气，难道何长山这么预后，几年前就把结婚的事儿准备好了？兰香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也顺着贵所的意思说，
2: 是啊，何长山要是个简单的人，能当支书？
1: 兰香的话，贵生信了。 他说。
0: 既然办了结婚证，咱就不能贸然行动了。
1: 桂锁不服气。
0: 那姓何的骑着咱的脖子拉屎，咱就这么当缩头乌龟啊？
1: 桂生说。
0: 不当缩头乌龟，也不能当炮灰嘛。大宝不是败下阵了吗？咱不能再让人看笑话。
1: 红不耐烦了。哎呀，兄弟，别纸上谈兵了。你就说咋办吧。桂生说。
0: 咋办？哎，演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戏，你和兰香到牲口圈可着劲儿的骂，骂何长山也要骂真真，骂得越热闹越好。但是有一条啊，只许骂不许动手。我和桂锁坐镇收坡，亮明咱王家的态度，一辈子不让真真进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9: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2: 裸体聚会。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来岁，还在县城生活。那时候地方上只有土暖气，所以一到了冬天，依旧得到公共浴池里洗澡。离家最近的浴池叫清雅浴，名字起得很有诗意，想来这家该有一个淡美的女孩子吧。浴池分大间和单间两种，大间也很干净，白色的瓷砖浑墙到底，脚下是雪一样的镂空防滑板，淋浴被一个个隔开，每个人都很自由，但又随时可以交流。单间也许更好，不过我从来没洗过单间，我喜欢在大间里，倒也不是贪图

几块钱。我只是喜欢看大街里有那么多的人，看着那些人感觉很特别。我想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样一个地方更真实更可爱的了。是因为大家都在裸体吗？刚进来两个女孩子，把东西放在浴床旁白色的木桌上，然后松开头发，又把它高高的挽在头顶，再一件一件的脱去衣服。他们的身体是修长的，却又处处透着饱满的光泽。阳光打在天井的玻璃上，又折射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晶莹剔透，如无瑕之玉。我常常怀疑他们来洗什么，因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干净。他们边脱衣服边唠叨，脏死了脏死了，神秘地互相告诉着已经多久没有洗澡了。他们笑着安顿好衣服，换好拖鞋，快速地向里面跑去，急促的脚步声含着几丝娇气，仿佛在说，冻死我了，冻死我了。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不看别人，仿佛是有些羞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骄傲，似乎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身体是其他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能比较的，他们就是黄金期。而其他的女人也真的只有看他们的，看着他们一溜烟地跑进去，再慢慢腾腾地做自己的事。淋浴下面是另外一副温热的情形。如果有的地方水声落得沉重，那一定是有少妇带着孩子在洗。小小的孩子坐在红色的盆里，用肥皂盒舀着水嬉戏。他不断把水倒进地板的镂空处，仿佛在测量那黑洞洞的地方到底能盛多少水。偶尔他也会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舀些水递到嘴边，想尝一尝水的滋味。被母亲发现了，自然会斥责，怎么能喝这种水，你倒知道用这种水来洗肠子。一边蹲下来停止他的自由活动权，给他上上下下的搓几下，孩子又开始就近嬉戏母亲的身体。他一边摸着他的乳房，一边做出要吃的调皮模样。母亲也笑了，骂道，你吃你吃，你这没皮没脸的傻瓜瓜。年轻人都站在淋浴下，池里的只有老人。他们小心地坐在池里的坐道上，不时用毛巾往身上撩水。他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在这水里本身就会让人有一种舒适的疲乏。在年轻人的喧闹中，他们就更沉静了。他们满是皱纹的身体泡在水里，透过水的波光，皱纹似乎也含糊了，会经常地碰到熟人。两个熟人在这里见面，似乎和在街上见面不太一样。在街上见面，大都会聊聊对方身上的衣服，而这里没有衣服可聊，又总不能聊对方的身体，只好笑笑，说些可有可无的话，如，哎呦，你也来了。再聊多些，也至多是聊聊头部的器官，如，你的脸上怎么有痘？头皮屑是越来越多了。年龄相当的女人大多是要暗暗比较一下自己和对方的身体的，可又不能盯着看，只好在说话的空隙间飞快地浏览一眼，等到对方不注意转了身去拿东西，比的才会有些从容，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明天就得计划计划怎么减肥。

时的有人进来，也不时的有人出浴。出来的人一身的水珠，在明亮的光下，像是披挂着一身小钻，灵动极了。坐在浴单上，赶紧穿上衣服，然后用毛巾搅干头发上的水，再细细地梳理好，就可以静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别人重复自己刚才的这个过程。老人出来的时候是一步一步极缓的，有的有女儿在一边招呼着，穿衣就轻快些；有的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在穿套头内衣的时候，内衣往往在背部卷成了卷儿，得很吃力才能拽下来。穿好衣服之后，他会长长的喘息几声，仿佛完成了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我曾经帮几个老人拽过这种衣服卷，有的连声说谢谢谢谢，有的只是羞愧地笑着，似乎在自我解嘲，又似乎在讷言中隐着深深的自卑。也有泼辣豁达的，他们是大声声明老了，真的是老喽。小孩子穿好了衣服，往往就会乱跑，免不了就撞上了刚出浴的人。那人也来不及理论，只顾着跑去穿衣，只有孩子在开心的笑。被撞的人也边穿衣边笑。我从没见过一个为这种事情生气的人。大约刚刚洗过澡的人是最温柔的吧。在浴池的出口处有一面镜子，边上放着一个拴在钉子上的梳子。女人们走过镜子的时候总要停一停，再整齐的头发也要梳两下才会出门。这把梳子梳过的头发都是洁净的，所以我不用看就知道那把梳子有多么清香。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活得明白的人。二月底，应某书店之约，有大咖级的文学前辈从京城到郑州做读书分享会。书店安排的午餐地点是鼎鼎大名的阿吴美食，红烧黄河大鲤鱼是其招牌。一行六人进到包间，刚刚落座，服务员笑盈盈走到大咖身边，响亮地喊了一声：
1: 哥，欢迎您来到咱们阿五，我是甜甜，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大咖哥忙不迭地点头：
2: 哎，好好。
1: 听口音，哥从北京来？
2: 啊，是啊。
1: 咱北京还那样？
0: 这问候语中间的停顿着实意味深长，哄堂大笑。
2: 是啊，还那样。
0: 哥很随和。
1: 我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工作过好几年，3年前才回来的。
0: 甜甜唠着嗑，端茶倒水斟酒布菜都不耽误。
1: 就是3年前的今天从北京回来，3月15号结的婚，4月15号怀的孕。
0: 又是哄堂大笑。
2: 那怎么没有在北京找一个呢？
1: 哎呀，也想在北京找呀，找一个北京人，在北京扎上根儿，那该多好呀。可是咱追了一个，没追上。
0: 莞尔一笑，
1: 有个马来西亚的客人喜欢咱，追咱也没追上。
2: 缘分不到呀。
1: 是呀哥，缘分不到就是不行。咱也喜欢北京，可缘分不在那儿，就在咱老家嘞。
2: 遗憾不？
1: 也不遗憾，咱老公挺好的，还有个帅儿子，有啥可遗憾的？
0: 甜甜嘎嘣脆，
2: 瞧瞧人家活的这叫一个明白。
0: 哥赞叹，已经好些时日没见过这么自来熟的服务员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城市化的工作风格，以便拉近和客人们的距离，短暂地营造一种亲密关系。不过不管对多少客人这么自述过，都不妨碍此刻我们愉悦的接纳。他不是演员，他不是在演戏，也许他只是一个看着热闹的寂寞的人。我们不也常常如此？甜甜已经开始给哥介绍刚上桌的黄河大鲤鱼，请哥喝鱼头酒，说是鱼头一对，大富大贵。哥把鱼剪了彩，他又给每个人分到盘子里。等这面的鱼肉吃差不多了，眼看着哥去夹下面的鱼肉，他的筷子轻巧敏捷地先伸了过去。
1: 哎，哥，等我给您把鱼顺过来。
2: 顺过来？
1: 对啊，咱不叫翻，叫顺。在黄河边上留下的老规矩，忌讳说翻。
2: 嗯，顺好，顺好。
0: 哥频频点头。他的胸前挂着打赏用的二维码小牌，这种小牌最近在郑州的饭店里很是流行，相当于小费，标价3.99元。客人要是觉得哪个服务员好，就可以扫码打赏他。但是如果客人不说，服务员不能自己主动向客人讨要。甜甜挺着胸脯，蜜蜂一样忙碌着，那个小牌熠熠闪光。
2: 哎，你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啊？
0: 哥终于注意到了这个，甜甜便介绍了起来。
2: 这个真不错啊。
0: 哥也开始调皮，
2: 如果我没钱打赏，你不会恨我吧？
1: 哪能呢，哥，看您说的吧，有打赏是哥，没打赏也是哥。
2: 这丫头真讨喜，来来来，我替哥打赏你。
0: 随行中的一位男士受不了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呢，

0: 倩撒着娇奔过去，弯下腰，让他扫着小牌，殷殷道谢。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走进来，走到哥面前。
1: 哥一看就是个高级文化人，气质不一般，肯定喜欢读书。我特意向领导申请了我们阿五的精美礼品送给哥，请哥不要嫌弃。
0: 是一枚铜制书签 U 型，一端镶嵌着一尾小鲤鱼，很是精致。
1: 希望哥读书的时候会想到郑州，想到郑州的时候会想到阿五，想到阿五的时候会想到甜甜。
0: 众人熏熏然，都看着哥。哥掏出了手机，
2: 哎，来来来，跟我说说怎么打赏。哎，必须打赏，必须打赏。
0: 于是一行人依次打赏。甜甜走到每个人面前接受扫码，整个包间里其乐融融，如沐春风。分别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微微鞠躬，恢复了最一般的服务员腔调。
1: 抱歉，我不能远送各位，还要服务别的客人。再见，期待再次光临。
0: 已经离开饭店很远，他喊哥的样子犹在眼前，那一声声清爽明亮的歌犹在耳畔。他喊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应该没怎么想，肯定没怎么想。他喜欢喊，也知道歌喜欢听，那就喊了。他不犹豫，不纠结，在自己的权限之内，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然行进。所以哥说他是个活得明白的人。没错，这样的人实在应该被打赏，也一定被生活以各种方式打赏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墨子主张兼爱。孔丘的学说在思想本质上代表中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倡的仁、礼和政明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与此同时，必然的在当时产生了代表下层庶民利益思想的学说，这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的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是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的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穿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的训练却十分严格，他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以后呢，楚惠王即位，楚国渐渐的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够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攻城的时候可以灵活的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们能够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击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情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的草鞋都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以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以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能帮助你随便杀人。墨翟说，可是我知道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但是你却要去帮助楚王争夺已经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攻他，不能算是仁义吧。你不愿意我去杀一个人，而愿意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是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墨翟说的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说的是对的，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啊。墨翟就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墨翟就跟着公输班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5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的绸衣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的说，哈哈，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是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的土地贫瘠，人民贫穷，这就好比鱼肉和比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和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啊，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

0: 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公输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去进宫宋国。”墨子看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经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请公输班和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和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技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起一个圈当做城墙，又找了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楚惠王的面前像下棋一样的摆开架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法子守。公输班换了九次攻城的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几招没有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的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对楚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让我的弟子秦华等300人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的方法和守城的工具守备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楚惠王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取胜，就对莫迪说：“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的时候，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那管城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他继续带领自己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叔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3: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

0: 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爸，爸，爸！
1: 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你管了，你别管。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0: 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这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你看看，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你。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的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1: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1: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1: 哎，
0: 放开手干
1: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6: 爸，您哪儿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6: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7: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8: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9: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0: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9: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0: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9: 稳一点。你好，
11: 你好，家里有访客。
9: 就说家没人，
11: 他们都听着呢。
9: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9: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9: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2: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3: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3: 这是底线。走。
14: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3: 还行还行。
14: 坐。
13: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12: 雪菜、血肠。
1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3: 哎，老沈呢？
14: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媛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媛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好。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

0: 就叫女孩儿，
1: 啊，
0: 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粘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1: 知道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1: 一人5。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1: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1: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1: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对，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5: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6: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的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5: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5: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5: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5: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5: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5: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5: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7: 哎呀，
5: 太气人了！哎，
7: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5: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5: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8: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7: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

1: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2: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2: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好。
2: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的。
3: 车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让离我远点，我停不了那个身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署名后崔护惆怅而去。第二天，崔护忍不住又去小院，却听里面有哭声。他连忙敲门，当开门的老人知道他就是崔护时，赶忙请他进屋。只见那姑娘昏迷在床上，原来姑娘对崔护也是一见钟情，天天盼他再来。可昨天姑娘正好有事出去，回来见门上崔护的尸，知道错过了良机，心里一急，昏了过去。崔护一听，赶紧上前扶起姑娘，喊道：“小姐，你醒醒，崔护在这里。”姑娘终于苏醒了，两个人悲喜交集，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永远是最美的故事。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把包姓说。包氏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的后代，他们以自己祖辈申包胥的名作为自己的姓，从此有了包姓。历代中包氏家族的名人不是很多，然而说到包姓，人们都会脱口而出包青天、包大人。他就是在人们心目中享有极高盛誉的清官，北宋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公。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包公和端砚的故事。端砚是砚台的上品，在古代被列为贡品，禁止民间随便材质。传说1042年，包公奉命到端州任郡事，当地的土豪劣绅便争相以名贵的端砚作为行贿之物奉送给包公。爱好书法的包公虽然喜欢端砚，但他为官正直清廉，坚决不取一砚。几年后，包公调任御史，在他离开端州的那天，船行驶到江中，忽然间江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将包公所乘坐的船掀起又放下，大有不把船掀翻不罢休之势。包公站立在船头，把住栏杆，对天发问：“我包拯从未做过亏心事，奈何天理不容啊！”说罢，包公令随从检查船舱，看看是否有来历不明之物。随从深知包公的脾气，知道已经躲不过去，连忙捧出一个黄布包交给包公。包公迅速打开一看，果然里面是一方双龙争珠的名贵端砚。随从告诉他，是地方乡绅临别所赠。包公听后甚是愤怒，二话没说，当众便将此砚扔进澎湃的波涛之中。只见瞬息之间，江面上风平浪静，云散日出，与此同时，江边冉冉升起。

这就是至今犹在的燕山。水是百姓，船是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呀。闲来趣谈百家姓，此天专把包姓说。包氏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的后代，他们以自己祖辈申包胥的名作为自己的姓，从此有了包姓。历代中包氏家族的名人不是很多，然而说到包姓，人们都会脱口而出包青天、包大人。他就是在人们心目中享有极高盛誉的清官，北宋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公。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包公和端砚的故事。端砚是砚台的上品，在古代被列为贡品，禁止民间随便材质。传说1042年，包公奉命到端州任郡事，当地的土豪劣绅便争相以名贵的端砚作为行贿之物奉送给包公。爱好书法的包公虽然喜欢端砚，但他为官正直清廉，坚决不取一砚。几年后，包公调任御史，在他离开端州的那天，船行驶到江中，忽然间江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将包公所乘坐的船掀起又放下，大有不把船掀翻不罢休之势。包公站立在船头，把住栏杆，对天发问：我包拯从未做过亏心事，奈何天理不容啊。说罢，包公令随从检查船舱，看看是否有来历不明之物。随从深知包公的脾气，知道已经躲不过去，连忙捧出一个黄布包交给包公。包公迅速打开一看，果然里面是一方双龙争珠的名贵端砚。随从告诉他，是地方乡绅临别所赠。包公听后甚是愤怒，二话没说，当众便将此砚扔进澎湃的波涛之中。只见瞬息之间，江面上风平浪静，云散日出，与此同时，江边冉冉升起一块美丽的绿洲，这就是至今犹在的燕山。水是百姓，船是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呀。

0: 下次节目再会。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顾客对服务员说，
4: 招待，我这咖啡里

0: 怎么有只苍蝇啊？
1: 您要的是10元一杯的咖啡，怎么？你还要往里边放只大象吗？
2: 在花丛中，一只蜜蜂喜欢上了一只蝴蝶，可是这只蝴蝶却说它自己要嫁给蜗牛，于是蜜蜂不甘心，跑上前去，很不高兴地问蝴蝶。
3: 蝴蝶，我喜欢你，为什么你要嫁给蜗牛呢？
2: 蝴蝶回答道。
4: 哟，你还不知道呢，最近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起码还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你呢？我要是跟你结了婚，还不是得跟你去住集体宿舍？

0: 我把头发扎高一点怎么样？
1: 啊，这就这扎高一点啊？
0: 扎高一点。
1: 哎呀妈，像个小蒜头。
0: 嗯，给点鼓励行不行？
1: 啊，行，是个可爱的小蒜头。
0: 给点好听的行不行？
1: 那挺好听的。
0: 嗯，
1: 是个漂亮的小蒜头。
0: 给一点赞扬的行不行啊？
1: 嗯，行，依着你。
0: 嗯，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0: 嗯，
1: 小蒜头。
0: 小

0: 在食品王国里，有一天面条和自己的好朋友饺子在一块闲聊。
1: 嘿，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0: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1: 什么？麻花是黑社会流氓？你怎么知道的？
3: 听到面条的问题，饺子赶紧放低了声音回答道：
2: 嘘，大哥，我听锅贴说，麻花天天下油锅，都跟没事人似的。
4: 某君来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他想去厕所，可不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就问正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
5: 服务员，请问厕所在哪儿？
6: 跟着苍蝇走。
3: 一个甲鱼对一只老鼠说道：
7: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供职。
1: 什么？
3: 老鼠听完非常不屑地回答道：
1: 你在瞎扯，你怎么可能呢？
7: 我说的是真的。你瞧，刚才那几个小子又拿我的洗澡水去做汤了。
8: 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死掉了、
9: 哦、
8: 消息传来的时候，连队正在训练。
9: 天哪！
8: 连长把士兵叫出队列说：
10: 喂，
8: 啊，
10: 你爹死了。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8: 你以后说的委婉一点
9: 啊，
8: 否则打击太
9: 啊，
8: 别人是受不了的。
9: 哦，这么回事啊。
8: 嗯哼，
9: 那行，那我知道
8: 了。嗯，
9: 哦，知道了知道了。
8: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10: 嗯，站好啊，都大家都站好。立正立正，妈活着的向前一步走。唰唰，哎，那你
8: 啊，
10: 你给我原地立定。你
8: 我
4: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她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她爸爸问道：
11: 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一天，一只黑熊和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一起吃西瓜，他们坐在一块儿。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地吃西瓜，你就不怕身上沾上西瓜汁儿吗？
0: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哦，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3: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
1: 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意呢。
0: 黑熊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一把抓过了兔子，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扬长而去了。

0: 敬老院登记处传来阵阵的争吵声，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嚷道：
1: 是是是是是啊，我有儿子，可是他就是我儿子。

0: 童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1: 首先请听琼瑶版。
2: 玉克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地颤抖。这种感觉，玉克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1: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2: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克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流淌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来抓住搓澡工的双手：“
1: 你就不能轻点吗？”
0: 接下来请听金庸版。
3: 搓澡工的双掌夹带着掌风拍在了玉克的后背上，玉克顿觉背上一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好身手！”并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掌如同掌眼一般紧紧贴住了玉克的身体，上下翻飞，一掌快似一掌，一搓紧似一搓，令其难有喘息之际，玉克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的汗珠层层的流下来，身上的泥土四处飞溅。终于玉克面如死灰，脱口喊道：“
4: 师父，你能轻点吗？皮都快掉了。”
3: 搓澡的故事，古龙版。
0: 4月14日正午，
3: 大众浴池，
0: 无风，烟雾缭绕。
1: 谁能忍受两年不洗澡？
0: 他能，
3: 但他现在正趴在搓澡的床上。
0: 搓澡工出手了，
3: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0: 玉克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3: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0: 玉克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3: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0: 结束了，
3: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0: 人已不见，
3: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0: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克的惨叫。
1: 网友聊天版。
5: 你好，你现在忙吗？
1: 你好。
5: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1: 2分钟后。
5: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1: 我就给你搓呀。
5: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1: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5: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1: 都没有。
5: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1: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5: 那好啊，886。
1: 886。
0: 搓澡英雄版。
3: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0: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地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地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畅无阻地在沉睡中激荡着。
3: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

0: 更显得娇艳似血。
1: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的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尘。
0: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着毛巾，柔软如绢，却又似乎使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1: 姑娘，我搓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0: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1: 还是搓澡，鲁迅版。
0: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1: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0: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1: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0: 村上春树版。
1: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0: 可以为你搓澡吗？
1: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搓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0: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1: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0: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2: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0: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的时候，我对他说：
3: 小姐，能早点结束吗？
1: 搓澡之大话西游版。
4: 就让你的搓澡巾在我的身上搓下去吧，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应该被搓死。曾经有一个优秀的搓澡工站在我面前，我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洗一次，我会大声的喊出口：
5: 搓澡的你轻点儿。
4: 如果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搓法的话，我希望是搓后背。

0: 林呢，昨天早晨站在阳台上看风景，起早了你说，忽然发现对面楼里一个漂亮女孩拿着手绢跟他挥手呢。
1: 哎呀，小子行啊，脚踏花运了。
0: 哎，大林赶紧响应，他挥我也挥。
1: 可是没挥几下啊，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0: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房间了都。
1: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第三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0: 林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这明明是对我有 就意思嘛，对不对？
1: 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
0: 哎，妹妹，有空上我家来玩哦。
1: 女孩也把窗子打开，
0: 打开了，你看，你看，你打开了不？
2: 你神经病啊你！
0: 啊，不是，
2: 明明是你跟我先挥手，怎么我有神经病呢？
0: 呀哈，谁跟你挥手了？
2: 没有吗？
0: 快过年了吗？
2: 嗯，
0: 我跟这擦玻璃呢，谁跟你挥手？
1: 嗯，

0: 在高尔夫球场里，汉森站在了开球点上，用高尔夫球棒反复地比划着，一会儿看看上面，一会儿看看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汉森，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傣族泼水节是流行于中国云南省傣族同胞聚居地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又叫浴佛节，最早起源于印度，它曾经是婆罗门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被佛教所采用。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随着小乘佛教在中国傣族地区影响的扩大，泼水节节俗在民间开始广泛流行，并与当地的神话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版的傣族泼水节。傣族泼水节主要流行于傣族定居地，包括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耿马、孟连等地的河谷平埂地区，以及景谷、景东、沅江、金平等县和金沙江流域一带。它属于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中国云南各民族节日中影响地域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每年都同时举办泼水节，期间伴随着各种民俗活动、艺术表演、经贸交流等，最受人喜爱的有泼水、赶摆、赛龙舟、浴佛、诵经、张哈演唱和孔雀舞、白象舞表演等。泼水节一般在傣历六月中旬，也就是农历清明前后举行。节日期间，傣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妇女们则各挑一担清水为佛像洗尘，求佛灵保佑。浴佛完毕，相互之间的泼水活动就在吉祥和欢快的氛围中开始了。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容器盛水，涌出大街小巷，追逐嬉戏，逢人便泼，文雅些的就用树枝蘸水泼，大家相互泼水祝福，希望用圣洁的净水冲走疾病和灾难，换来美好幸福的生活。傣族同胞能歌善舞，泼水节期间自然少不了舞蹈。大规模的舞蹈如象脚舞和孔雀舞主要安排在泼水节的第三天，从七八岁的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会换上节日盛装，聚集到村中广场参加集体舞蹈。象脚舞热情稳健潇洒，舞者围成圆圈，合着猛锣象脚鼓敲击的节拍翩翩起舞，边跳边呼喊着水水水，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祝福的水花到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孔雀舞优美雅致抒情，是傣族舞蹈的灵魂，舞者模仿孔雀的各种形态动作，充分展现出傣族舞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有不少舞者即兴发挥，边唱边跳，甚至有人边跳边喝酒，如醉如痴，狂放不拘，连续跳上几天几夜也不觉得疲惫。值得一提的是，在泼水节期间，不但要划龙舟、放孔明灯、吃烧烤，还有一样更重要的活动——边交会，也就是边境商贸交易会。泰国商贩每年都会在节日期间入境，提供泰国的特色小吃，无形中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提到傣族泼水节，曾有让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幕。1961年4月13日，周恩来总理陪同缅甸领导人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州府景洪，身穿傣族服装，同各族人民欢度泼水节。从此以后，泼水节的规模越来越大，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参与其中，并把它视为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傣族泼水节是加强西双版纳全州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重要纽带，对西双版纳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合作交流，对促进全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申报的傣族泼水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运城梅户。运城梅户原称迷户，因为曲调婉转缠绵，使人听之入迷而得名。它是以民歌的连接而发展起来的，由地摊说唱过渡到舞台演出的戏曲剧种。晋南梅户的历史主要经过了民歌、说唱、加戏、职业班社四个阶段，保留下来的主要曲调有两头忙、银纽丝、醉太平等等。这些曲调被一些盲人和平民以三弦伴奏、四叶瓦击节、走街串巷、打地摊演唱和为人婚丧喜事助兴用来谋生。梅户的音乐表现非常丰富，流传地域也较为广泛，主要的剧目有《烙碗记》《如意殿》《打金堂》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运城梅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北两大流派，南路以临沂一带为中心，1952年成立了临沂县梅户剧团；北路以临汾一带为中心，形成了临汾地区梅户剧团。听梅户、唱梅户已经成为老百姓婚庆、丧葬、嫁娶、庆典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2: 若非好丈娘巧乐酒，早已自会被煎熬。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芮城县县腔。县腔是指流传于我省芮城永济一带的县胡腔。1962年，芮城县成立永乐县腔剧团，以真人上台代替了傀儡、去偶加腔，改称县腔戏。县腔戏最早出现在汉唐时期，并且有较大的发展，宋朝时到达鼎盛。根据考证，县腔的发源地是晋南芮城，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受到蒲剧、秦腔等剧种的影响，县腔博采众长，风格高亢清新，婉转缠绵，极富抒情色彩，深受群众的喜爱。县腔的剧目很多，主要代表性的有青衣记、钟鼓记、怒沉百宝箱等。目前县腔戏的生存状况一如其他的传统戏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备受冲击。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离石弹唱。离石弹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说唱艺术，流行于离石、柳林一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宋代，经宋、明、清各代流传下来。在民间有东秧歌、西道情、小曲出在离石城的传说，这里的小曲指的就是弹唱。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精彩的离石弹唱。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墨子主张兼爱。孔丘的学说在思想本质上代表中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倡的仁、礼和政明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与此同时，必然的在当时产生了代表下层庶民利益思想的学说，这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的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是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的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穿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的训练却十分严格，他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以后呢，楚惠王即位，楚国渐渐的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够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的时候可以灵活的加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们能够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击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情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的草鞋都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以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以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能帮助你随便杀人。墨翟说，可是我知道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但是你却要去帮助楚王争夺已经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攻他，不能算是仁义吧。你不愿意我去杀一个人，而愿意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是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墨翟说的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说的是对的，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啊。墨翟就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墨翟就跟着公输班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5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的绸衣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的说，哈哈，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的土地贫瘠，人民贫穷，这就好比鱼肉和米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和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啊，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公输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墨子看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经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请公输班和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和墨翟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技术。墨翟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起一个圈当做城墙，又找了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楚惠王的面前像下棋一样的摆开架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法子守。公输班换了9次攻城的方法，墨翟都设法守住了。

0: 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几招没有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的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对楚惠王说：“公叔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让我的弟子秦华等300人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的方法和守城的工具守卫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楚惠王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取胜，就对莫迪说：“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的时候，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那管城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他继续带领自己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3: 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盼望您的参与，期待您的光临。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

0: 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一国际劳动节最早来源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罢工运动。在1886年5月1号的时候，美国芝加哥爆发了8个小时的罢工运动，以工人胜利告终，宣告无产阶级劳动人们取得胜利，为自己争取到了权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2年12月将5月1号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并规定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到了1999年9月18号，又将五一假期调整为7天。2007年时，五一假期由7天变成3天。到2019年起，规定2020年劳动节放假5天。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4月23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畅玩五一，乐享消费”伊春市文体商旅融合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市文光旅局相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介绍全市五一期间文旅产品特色活动及促消费总体安排。今年五一，我市围绕“一起上春山”主题，深度整合全市旅游资源，精心打造林都春日多样玩法，摄影采风串联起花海、石林、林海、云海的绝美风光，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赏花，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观池，深入五营红松林海，等金祖峰一览云层之上的壮阔，定格兴安四海的震撼景致。特色观光游涵盖毛兰沟峡谷花境、嘉因界江开江、朗乡东山公园换鸟喂鸟、金山鹿苑萌宠互动等新颖玩法。桦树之溯源在九新森林生态产业园、九峰山养心谷等地，跟随护林员亲手采集桦树枝，品鉴桦树枝特色美食，带孩子参与新东方桦树枝研学课程，还能把桦树枝啤酒文创产品带回家。大清采山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偷龙山景区亲手采摘鲜嫩山野菜，打卡地道桦树枝宴。

开疆渔宴、森林养生宴，体验一桌吃遍大森林的乐趣。森林徒步穿越，依托天然林海，在上甘岭溪水、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打造了10条不同主题的徒步线路，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身心疗愈。在春日森林秘境中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深放松，到桃山、桃源湖、宝屿、九峰山等养生目的地体验森林浴、玉石温泉、森林瑜伽、森林太极等特色康养项目。五一期间，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2026嘉应开疆主题文化日、画书之体验三大活动及全域同步开展的10余项特色活动，将让游客深度感受到林都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为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我市还将推出景区酒店民宿优惠及文旅消费券补贴政策，助力市民游客畅享美好假日时光。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4月22号，铁力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服务中心组织学生前往铁力市工农乡新民村，开展了一场田园采摘寻趣、非遗鱼皮绘梦主题研学活动。活动中，同学们在处理好的鱼皮上剪裁出灵动轮廓，用胶水粘合制成一幅幅鱼皮画，在亲手触摸、亲身创作中，真切领悟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精妙与厚重，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铁力市学生多，这次鱼皮画研学让我收获特别多，跟着老师学习裁剪粘贴，才发现每一步都藏着讲究，以后我也会多了解非遗，宣传非遗。
2: 以前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非遗技艺，直到亲手拿起处理好的鱼皮，跟着老师学习裁剪粘贴，才发现每一步都藏着讲究，以后我也会多了解非遗，宣传非遗。
1: 鱼皮画非遗传播和推广者徐慧说，鱼皮画是我们世代传承的非遗技艺，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老辈人的智慧。
3: 希望通过这次研学呢，让孩子们了解鱼皮画的历史和技艺，感受到他们的独特魅力。
1: 在新民采摘基地，同学们通过近距离观察草莓植株生长状态，动手采摘草莓，真切感受乡村农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在实践中树立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良好意识。铁力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服务中心校长宋世福说，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乡事自然，在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创作中感受鱼皮画非遗传承。
4: 希望同学们在研学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有所获。
1: 本次研学跳出课堂局限，融合非遗体验与农业科普，为探索打造优质研学线路，以研学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乡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

0: 4月21号，佳音县全民阅读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书韵佳音，乐享浓香，经典诵读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县幼儿园、学校、机关、文艺团体的诵读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声传文，以诵见情，共赴一场书香之约，彰显书韵佳音品牌的深厚底蕴与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稚嫩的童声与深情的朗诵交替上演，童诵《弟子规》，稚韵传经典，用纯真的嗓音传递中华经典的魅力，读中国字字深情，句句滚烫，诉说着对祖国山河壮阔与文脉绵长的热爱。飞天梦展现了少年一代逐梦苍穹的豪情与壮志，九儿革命精神、红楼春去等作品，或深情婉转，或激昂奋进，或灵动雅致，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跟着课本游中国，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不灭的灯塔，等待，书香润童心，筑梦向未来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经典的力量与阅读的意义，让现场观众在视听盛宴中感受书香浸润。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春日读书声亲子阅读推荐视频征集活动成果展播及颁奖环节。该活动作为佳音县图书馆四季主题阅读春季篇，12天内收获40组家庭优质作品，涵盖绘本共读、名著演绎、心得分享等多种形式，满含家庭温情与阅读热爱。经官方公众号线上展播及大众投票，10组家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亲子荐读奖。佳音县乌云中心校2年1班11同学，
1: 今天我能拿到春日读书声的奖，我特别激动，谢谢爸爸妈妈陪我练习，谢谢老师教我朗诵，我特别热爱读书，读书会带给我知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0: 11妈妈王丽，
2: 非常感谢佳音开展的春日读书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给我和孩子一个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这一次呢，我跟孩子一起准备，一起诵读，不仅增进了我跟孩子之间的亲子感情，更让孩子爱上阅读，敢于表达。获奖呢，是鼓励，是动力。未来我会坚持亲子共读，让书香伴孩子成长，也希望佳音能多多举办这类活动。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近年来，友好区始终牢记总书记对林区发展的殷切嘱托，紧扣林区三问，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坚守生态底色，加快经济转型，深耕民生福祉，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佳琪说：“
1: 林海叠翠，溪水潺潺，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生态保护核心地标，凭借完好的生态资源与独特林区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片绿水青山已成为林场职工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引领林区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转型之路。”
0: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的绿色生态地标，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森林资源培育与管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凭借优质生态优势，公园已成为知名旅游景区，游客量逐年稳步增长，成为林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依托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友好区林区经济实现全面转型，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餐饮住宿、特色民宿、林下种养、林区文创、观光体验等多业态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稳定增收，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实现稳定增收，协同发展。溪水养肾农家院刘同涛：
2: 这几年溪水公园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农家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收入比过去多了好几倍，我们林场职工现在稳稳吃上生态旅游饭，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溪水顺丰农家院刘志敏：
3: 过去我们主要靠着伐木为生，如今我们借着旅游发展的东风，开启了民宿，守着家园我们就能增收，收入稳定我们还能照料家人，如今我们的生活呢更加舒心。
0: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友好区以实干成效打好林区三问，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走出具有林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书写下感恩奋进、实干兴林的生动篇章。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猴子的劳动。
1: 树林的旁边有一片水田，一位农夫在这里劳动。春天到了，农夫扛着木犁来到田边，他把木犁装好，拖进水田，开始耕地。他没有牛，这个木犁只能靠自己来推，所以他劳动得很辛苦，汗水从他的额头滚落下，掉进水田里，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可是他依然精神十足，不知疲倦地从早干到晚，嘴里还唱着歌。过路的人们看着他，都大声地

0: 好，唱得好，你真了不起。
1: 树林里有一只猴子，看到这种情景心里痒痒的，他想，
2: 不就是一根木棍在水里推来推去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怎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夸奖？
1: 他决定也要得到别人的夸奖，于是猴子找来了一根沉重的大木棍，把它放在树林中的空地上，随后他开始了辛勤的劳动。他先是把木棍扛在肩上，在空地上一拐一拐地走，然后又把木棍放倒，拖着一头在空地上一圈一圈地转，最后又把木棍扔到地上，用全身的力量把它滚来滚去。太阳升到了头顶，猴子的全身淌着汗水，可是他还是不肯休息。一只麻雀飞来，不解地问他：“
3: 哎，你在做什么呀？”
1: 猴子说：“
2: 我在劳动啊。”
1: 麻雀耸耸翅膀，一声不响地飞走了。一只田鼠走来，不解地问他：“
4: 你在做什么呀？”
1: 猴子说：“
2: 我在劳动啊。”
1: 田鼠耸耸脖子，一声不响地离开。猴子看到没有谁来夸奖，心里很委屈，就更加用力地摆弄那根木棍，发出砰砰的声音，嘴里还模仿那位农夫的歌声，大声地吱吱乱叫。有一只乌鸦实在看不过去了，张开大嘴说：“
4: 你这只傻猴子在干什么呢？一定是得了精神病吧？快去请啄木鸟医生把你脑袋里的虫子叼出来吧。”
1: 树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大叫起来。

0: 小小信箱。农夫的劳动是为了什么呢？猴子摆弄木棍是为了什么？猴子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夸奖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1: 农夫的劳动是为了多打粮食，给人们提供食物。猴子摆弄木棍是为了得到大家的夸奖。猴子得不到大家的夸奖，是因为他的这种动作没有任何意义，不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实际上的好处。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应该做对别人有实际意义的好事情，而不是单纯的为了得到大家的夸奖。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

呕心沥血。李贺字长吉，唐代诗人。他自幼非常聪明，很有才华。据说他七岁时就能写诗，人们都称赞他为神童。成年后，他一心希望朝廷能重用他，但是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得志过，只好把这苦闷的心情倾注在诗歌的创作上。虽然他26岁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却为后世所敬仰。据说李贺作诗通常不是先立题目，而是注重观察生活资料。他每天早上骑着一头小毛驴，背上书囊，带着一个书童四处游览，遇到好的题材就马上写成诗句，先放进书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篇。李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他的母亲很心疼他，所以每天李贺回到家后，他母亲便让侍女查看他的书囊，如果发现里面写的诗句太多，就生气地说，你这个孩子想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原文是，侍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李贺在他短暂的26年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240多首诗歌，这是他用毕生的心血凝成的。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写过这样两句诗：枯干以为纸，沥血以书词。就是说，挖出心肝来当纸，滴出血来写文章。后来，人们把李母的侍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和韩愈的沥血以书词这两句关于李贺的话加以合并和省略，概括出了呕心沥血这一成语，比喻用尽心思，多用来形容为事业、工作、文艺创作等多多用心。呕就是吐的意思，沥一滴一滴的意思。

千里送鹅毛。唐朝时候，地方官经常要向皇帝进贡礼物。有个边远地区的地方官，派一个叫碾伯高的人去进贡天鹅。碾伯高在路上走了好多天，天鹅的羽毛都脏了。碾伯高来到闽阳湖，打开笼子，让天鹅去洗洗澡。天鹅展开翅膀飞走了，只留下几根羽毛。碾伯高急得在湖边哭了一场。他冷静下来想了想，捡了一根羽毛带到长安去。碾伯高跟着各地的使臣去朝拜皇帝，他看着使臣们一个个向皇帝献上名贵的礼品。轮到碾伯高时，他奉上一根洁白的羽毛。碾伯高唱道：将贡献唐朝，山高路又遥，闽阳湖失去，道地不好好，礼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唐皇说他聪明，还赏给他礼物，成语千里送鹅毛由此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刚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涛，孙大涛，
10: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0: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10: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0: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

0: 是吗？
1: 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0: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3: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3: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哎呦，我
3: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3: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3: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3: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3: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3: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3: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3: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3: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3: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3: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爸，
3: 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3: 你要还剩我。

0: 这个儿子
1: 啊？
2: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2: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2: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吧？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2: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2: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2: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1: 啊。
2: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2: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
1: 啊，
2: 当时你个头大、
1: 啊、
2: 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2: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1: 哎呦呵。
2: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2: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2: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
2: 看看你吧，
3: 哎呦，
1: 怎么了？
3: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2: 哎。哎呀，
1: 啊，
2: 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2: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2: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2: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2: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3: 爸，
2: 哎，
3: 你别生他的气了。
2: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1: 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2: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2: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2: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2: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2: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啊，
4: 嘿，爷爷，
2: 哎，
4: 爷爷。
2: 嗨，
5: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2: 吓死了！
5: 大雷呀、啊，
1: 哎，
5: 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

0: 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
3: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必须卖。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卖、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儿来这么些钱啊？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
2: 哎呀，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7: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8: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9: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8: 稳一点。你好，
10: 你好，家里有访客。
8: 就说家没人，
10: 他们都听着呢。
8: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9: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8: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9: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8: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9: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1: 还行还行。
9: 坐。
1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3: 雪菜，血肠。
4: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1: 哎，老沈呢？
9: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我说这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0: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帅，
1: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2: 喂，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1: 啊？
2: 不学。
3: 你看。
0: 我嫂子
3: 不行，
0: 拿着
3: 圆儿，
0: 拿着，
3: 这不能
0: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哦。我呢？
2: 我呢？
4: 我不去。
0: 哎呦喂，玉啊！
4: 我跟你去。
0: 你
4: 看
0: 玉，
4: 我不去。
3: 那个，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1: 哎
3: 呀！哎呀！
2: 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
1: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0: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2: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3岁就出去打工啊？
2: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0: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2: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1: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3: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粘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3: 是是。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一
0: 下。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小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3: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3: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

0: 哇，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哼，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1: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1: 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远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赵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1: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好。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的。
2: 车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万富元做客演播厅，就我市今年备耕春耕生产工作进行全面介绍。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按照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市的粮食和大豆生产目标任务是多少呢？请您介绍一下。
3: 今年省委省政府下达我市市属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是375.82万亩，粮食产量是16.18亿斤，大豆生产目标任务是204.49万亩，油料生产目标任务是0.02万亩，全市粮食综合产能需达到24.35亿斤，这五个指标均为考核指标。从我市现有的耕地资源和我们对十个县市区粮食和大豆种植面积的初步调度情况看，2026年全市计划种植粮食作物384.5万亩，相比2025年略有增长，可以完成粮食种植任务。计划种植大豆206.99万亩，从数字上看能够完成任务，但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2: 为确保备春耕顺利推进，我市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3: 为切实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我市坚持保任务和提单产两手抓。在推动任务落实和备春耕生产方面，一是抢前部署，组织各地按照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要求，主攻落实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稳定粮食生产，稳定大豆产能，抓好备春耕生产工作，提前对接上级部门，了解粮食生产任务方向，提前部署落实，引导各地调整种植结构，确定种植意向，省任务下达后及时分解下达，组织各地细化分解，将任务落实到人到地块，在省释放种粮政策信号

0: 劳发改、供销、石油等部门及时组织化肥、农药等农资供应，确保货源充足，同时加快订购下板。每周调度一次大豆任务落实情况，督促各地将任务落实到田到户，逐级建立工作台账，做到台账清、底数明，确保任务落实落靠。据农情调度，截至4月9日，全市种子、化肥和农药分别已下柏1.5万吨、9.6万吨和412.4吨，分别占需求的96.1%、90.6%和70.4%。全市春耕资金已筹12.96亿元，占需求的97.3%。春耕所需物资资金基本已准备到位。1.18万栋水稻育苗棚已全部清雪扣棚，8个水稻智能催芽车间已全部检修。
1: 在强化监管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伊春市2026年种业市场监管工作方案》和《关于印发全市禁限用农药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导各地强化农资市场监管，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我市备耕春耕生产安全。一是排查检查全覆盖，对辖区内所有农资经营门店、流动商贩、农资批发市场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经营资质、农资产品质量、进销货台账等内容，累计检查经营主体282家次，责令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查处违反案件1起。二是强化农资质量抽检，聚焦种子发芽率、化肥养分含量、农药有效成分等关键指标，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对抽检不合格的农资产品立即采取下架、召回、溯源查处等措施，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三是扎实开展种子检疫，全面检查全市49家种子经营门店，累计核查大豆种子4500公斤，玉米种子2300公斤。经检验全部合格，发放检疫宣传资料100余份，从严保障农资产品质量，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1: 今年我市提出以五粮融合提升单产，具体都有哪些举措呢？
0: 在促进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方面，我们坚持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种植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把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主攻方向。紧盯五粮融合提单产，千方百计挖掘增产潜力，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在粮田上，我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田块整治、地力提升、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等一体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田防灾减灾能力。田称方、林称网、渠相连、路相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格局逐步形成。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98.0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0.38%。截至目前，2025年下达我市超长期国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任务已完成投资1.5亿元，占总任务的74.55%，支付资金1.17亿元。占总投资的58.37%。在粮法上，一是推介信息强指导，制发2026年伊春市大田作物备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2026年伊春市重点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计划等指导意见4个，指导种植户科学选种、合理种植，推广11项主推技术，促进单产提升。二是重点技术强推广。今年我市持续重点推广大垄密植栽培技术，组织召开全市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及大垄密植栽培技术培训会议，邀请省农技推广站专家对大垄密植栽培技术进行细致讲解和培训。全市共计1124名农民、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有关干部和农技人员参加培训，实现了技术直达基层，服务触角延伸。三是培训指导强服务，组织科技特派员、农机人员围绕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内容开展培训27场，培训农民1270人次， 发放技术。

0: 资料1830份，开展备春耕技术指导服务30次，派出各级农业专业技术人员128人次，服务农民837人次。在粮种上，发布了伊春市2026年主要农作物优质高效品种种植区划布局，筛选出适合我市不同低温带种植的农作物品种93个，作为我市2026年农业生产主导品种。在粮基上，我市积极宣传农机购置补贴和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鼓励农机大户购买高端智能大马力农业机械，推进我市农机作业装备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提前制定农机备春耕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农机备耕工作推进会，督促各地提前启动农机排查检修，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农机检修保养，针对性开展农机人员专项培训，普及农机安全生产知识，提升农机操作人员实操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避免因操作失误引发安全事故，影响作业效率。开通春耕农机服务热线，提供24小时技术咨询、故障抢修服务，同时统筹协调全市农机资源，确保春耕生产农机供应充足，作业有序，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顺利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检修各类农机业机械4.08万台，实现春耕核心农机装备全覆盖检修。在粮制上，有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双轮驱动，有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农户，尤其是进城落户农户，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加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宣传力度，稳步保持服务覆盖规模。
1: 接下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做好备耕春耕工作呢？请您介绍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快组建市级发展粮食和大豆油料生产工作专班，合力推进生产目标任务落实落靠，在关键时期成立指导组，深入实地进行指导，对重点地区随时进行调度掌握情况，点对点开展工作，防范风险。二是加速推进备耕准备，组织各地加快物资资金筹备下摆收尾工作，特别要紧盯种子下摆情况，确保大豆种子及时筹备到位，全力保证物资储备充足，组织水稻产区特别是铁力市要抓紧完成进种催芽，在4月中旬基本完成水稻育苗工作。三是推进结稿还田作业，依托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实行集中连片作业，整村整乡推进，坚持作业标准，提高作业质量，确保具备作业条件时快速完成作业，定期调度结稿还田进度，保证结稿还田工作有序推进。四是抢抓农时适时春播，密切关注天气伤情，一旦伤情和地温适宜，立即抢播快种，分类指导旱田播种，水稻育秧移栽，严把播种质量。五是持续抓好防灾减灾，据气象部门趋势预测，预计2026年3到10月全市气温总体略高，生长季热量多于常年，降水接近常年略少，春季气温略高，中霜冻略早，夏季气温略高，秋季气温略高，初霜冻略晚，5、6月有阶段性低温，春季降水略多，但旱涝分布不均，夏季降水接近常年，时空分布不均，多强对流天气，秋季降水略少。鉴于气象部门预测今春气温略高的有利形势，建议抢抓农时适当早整地早播种，要适商整地，坚持保底商封表商，根据低温和不同土壤水分状况做到因地制宜，采用灵活的播种方式播种，切实把各种农作物都播在丰产期。后续我们也将继续与应急气象等部门实行部门联动，定期进行会商，及时转发气象预警预报，指导各地适时开展农业生产，提出措施建议，防范自然灾害风险，减少灾害损失。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妈现在肚子饿。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5: 古语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中国古代特别注意保护头发，于是古人就把头发梳理成发髻，这样还不行，于是又发明了冠，戴在头上，用来保护发髻。古人对冠非常重视，甚至会用性命来保护，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路，竟然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宁死也不丢冠。那么古人重视冠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冠冕堂皇》。
6: 公元前的480年，这个魏国宫廷啊发生了一场夺位之战。很不幸的是，孔子有一个学生子路啊也卷入了其中。最后呢，子路被人围困了起来。当时的子路啊已经63岁了，很显然呢是打不过人家的，所以呢冠缨被打断了。这个时候子路啊做了一个动作，慢。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子路呢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把冠呢端端正正的戴好，然后把冠缨呢解好。这个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让我们中国人2000多年都无法忘记。他说：“君子死，冠不免。”

喂，这个君子啊，即使是死了，这个官呢也要把它带好。这个画面啊，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反复的回放。大家呢可能对这件事情看法呢不太一致，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子路太迂腐了，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官不官的，还不赶紧逃命啊。但其实呢，63岁的子路这个时候已经明白无路可逃了，所以呢选择体面的死去啊，这个才有大丈夫的风范。那么我个人呢是非常欣赏子路的这种精神的。那么子路为什么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表现出这种超乎常人的风范？那我们先第一个看一看子路的性格。子路呢是孔子弟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啊，其实就喜欢戴冠。他那个时候戴什么样的冠呢？叫冠雄鸡，就是那个形状呢跟大公鸡差不多的这个冠。而类似这种冠呢，我们今天其实在一些电影电视当中呢还是可以见到的。那么子路为什么喜欢戴这样的冠呢？因为当时啊，鲁国啊流行这个斗鸡游戏，跟他们同时代的国君鲁昭公啊，就是因为卷入了斗鸡游戏，被人呢赶出了鲁国。所以啊，子路戴这种雄鸡冠，他无外乎是想叫别人知道，说我呢强悍无比，我就像那个斗鸡场上的公鸡一样勇猛无畏。所以啊，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那种从容啊、镇定啊，其实呢，这个本身也是有他的性格作为基础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儒家对官的看法。当然了，子路的这种强悍勇猛的这种性格，弄不好就会伤害到别人呢。所以呢，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呢，用性鄙这个词呢，评价了子路早期的行为。那子路的这种伤害呢，其实就连孔子也未能幸免。子路啊，比孔子小了9岁，在这个拜孔子为师之前啊，还曾经欺负孔子。那说这件事的时候，司马迁又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凌暴。那么其中有了这个暴字啊，就说明当时啊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侮辱，很可能还有程度更为严重的这个武力的冒犯。按说呢，这个直率啊、勇猛啊，这个也是可贵的品质啊。但是呢，具备这种可贵品质的子路啊，他就像一块璞玉一样很粗糙，需要有人来打磨，这样才能放出光彩。而谁能够承担打磨他的重任呢？就是被他凌暴过的孔子。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孔子的胸怀。那么孔子是怎么做的呢？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如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就说孔子啊，后来呢用礼乐慢慢的开导子路，而子路最后穿着儒服啊，带着呢拜师的礼品，经过门生的引荐，拜孔子为师。所以孔子这个人啊，他并没有记恨当年子路对他的凌暴，而是呢想真心的啊，通过他的努力，把这个性鄙的子路呢调教成一个有素质的仁义之士。而孔子的这个愿望呢并没有落空，经过孔子的调教，子路呢成为了孔子弟子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位。那么尽管呢孔子最后评价子路他的儒家思想的境界呢还是叫已登堂未入室，但是子路呢毕竟以他独特的性格被我们中国人呢传颂了2000多年。那么到底儒家给子路给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样捍卫这顶冠呢？在《礼记》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冠者，礼之始也”。那就是说呀，这个冠呢，是一切礼仪的开端。

记呢，我们知道它是一部儒家经典，它是想用人的这个行为规范来塑造一个人的这个儒家风范。所以呢，这个官对儒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弱冠及笄，就是讲呢那个古代的男女成年的时候呢要行这个成人礼的事情。所以这个弱冠是指男子成人，而及笄呢是指女子成人。这件事情隋唐学者孔颖达他有一个解释，他是这样说的：二十成人出家官，体优未壮，故曰弱也。就说这个男孩子长到二十岁，这个时候就要行加官礼了，但是他的身体啊并没有完全强壮起来，所以呢称为弱。所以弱呢是指男子成年二十岁左右这个年纪。而这个及笄呢，古代啊这个女孩子长到十五岁就进入了叫及笄或者叫笄年。什么意思呢？这个笄啊就是那个簪子，发簪，那就是表示了这个女孩子的头发已经长得足够长了，可以挽起来成为发髻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插簪子了。那其实呢它表示呢这个女孩子可以嫁人了。所以呢到了弱冠之年或者及笄之年，那就要行这个成人礼。那行了成人礼以后呢，当然就要按照这个成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就要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了。那你的行为呢也就要符合这个礼仪的要求了。那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关于这个官有什么样的礼仪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一条叫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正官。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个西瓜地里头啊，不能蹲那儿提鞋，你在这个果树下呢不要没事呢扶这个官，因为这两个动作啊都很容易引起误会，这个是有素质的人呢不能轻易去干的。因为这个儒家呢他对礼的重视，以及呢孔子啊在教学的时候呢教六艺，其中的第一项呢就是礼，再加上官者礼之始也，子路又是孔子的学生，这一系列的影响下来，子路当然对这个官是非常重视了。那第三点呢，我们再看一看子路的身份。子路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魏国的官员。那么这个官员这个身份从哪儿能够显示出来呢？在那个年代主要就是通过头顶上戴的这个冠显示出来。我们中国古代啊管头顶上戴的东西呢叫圆服或者首服或者是头衣。那既然叫圆首头，说明这个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戴冠就是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冠，那么要通过这个部位呢向人显示他在等级制这个社会里头他处于优越地位。所以呢子路当然也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因此啊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捍卫的那顶冠实际上捍卫的是他个人的风骨、儒家的文化以及官员的身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这件事呢，已经没有史料进行说明了。但是呢，我们用现代人的这个视角和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呢，我们不妨做一些分析，也许呢会打开我们的这个想象。首先啊，咱们的祖先有一种呢，把这个珠宝啊挂在头上的这个爱好，这个显示身份和能力。显然呢，挂的越多，那身份越高，能力越强。第二，但是当珠宝挂多了的时候，头上挂了很多东西，这回就感觉到什么，比较碍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珠宝啊挑高。那么呢，叫它呢，珠宝呢离开脸部或者离开头部一定距离。所以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这个冕的发明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冕的上方啊，有一块冕板。这个冕板呢，按照史料说明啊，它最大的时候长2.4尺，宽1.2尺，最小的时候呢，长1.2尺，宽7寸。这个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把这个冕板啊做成是两头上翘的。这个呢，说实话，这个我们估计是导演呢，为了通过这种艺术形象，来表达某些人的性格比较张扬，但是它跟实际情况呢是有差异的。实际情况呢，这个冕板是平的。不但是平的，还要前低后高。那么为什么会前低后高呢？这个呢，在史料上有一些解释。这个解释呢，虽然听起来比较绕，但是呢，它也说明了当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什么前低后高？说是免字当中这个免费的免，其实呢，它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字叫府。这个府啊，它又等同于另外一个汉字，就是那个俯瞰的俯。这个俯瞰的俯呢，是向前倾斜之意啊。它为什么要向前倾斜呢？就表示谦恭勤奋。冕上头啊，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就是呢，挂在脸前脑后的那一串一串的冕旒。那么这个冕旒呢，我们呢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要把珠宝呢悬挂起来，那么用它的数量来表达呢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显然，价值连城的珠宝能够挂在头上，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上，这个人肯定是牛人呢。但是呢，这种冕的款式经过确定以后呢，后人又给出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上的解释。有哪些解释呢？首先，这个冕旒的数量。帝王的冕旒是有前边呢12串，后边呢12串，那么每一串呢，它的珠子的数量呢有12颗。这12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讲究的数字，并且这个冕旒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繁露。繁呢是多的意思，露呢露珠，所以呢非常形象，也很好听。董仲舒啊有一部著作叫春秋繁露。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冕当中冕旒也叫繁露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董仲舒这本书呢，他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这个冕旒啊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帝王的神秘感的。因为在帝王的对面，你可能因为冕旒的遮挡无法稳定完整的看清帝王的面目，所以会有神秘感。但是在古籍当中呢，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它是为了增加帝王的庄重感的。因为带了这么个冕，前后都有冕旒，所以你摇头晃脑，你的动作就会被冕旒所放大。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就需要这个人怎么样，做得非常的端正，行动呢要比较缓慢，要目不斜视， 这样呢才有帝王的威仪。所以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有一些小孩就开始当皇帝啊，这些人呢也戴着冕，但是那个小孩他忍受不了这种束缚啊，所以呢这个一摇头一晃脑，把这个冕旒晃得稀里哗啦的乱响。所以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也是需要修炼的，修炼不到位那也是一件受罪的事儿。第二个说法就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他是要提醒帝王啊，说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看，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那么持这一派观点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汉朝的一位名人东方朔。那么这一派的观点呢，他们认为这个冕旒的作用叫避民。那为什么要避民呢？因为他们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冕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部件，这个估计大家呢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呢从冕板的两侧垂掉下来，垂掉到耳边的还有这个两块小的玉石，这个东西叫填，也叫充耳。他为什么要在冕板这个地方设计这么个充耳呢？那当然还是东方朔啊，他们这派人的意见啊，就说这个充耳也是提示皇帝，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就不要听，所以呢管这个充耳又叫色充。那意思说呢，有了这个充耳以后，很多谗言怎么样呢就听不着了。但是我个人呢对这种意见呢其实不是特别认同的。为什么呢？身为皇帝因为带了一个冕旒就看不清楚对面的人了，因为呢有了充耳就听不出来好赖话了，那这样的皇帝他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啊，我觉得如果非要给这个冕旒

0: 上一些人文的文化的含义的话，那我觉得呢，可能按照下面这个理解呢，会更为积极一些。这个冕旒它应该是提示帝王，说你眼前出现的人啊，尽管他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也都有优点，他就仿佛你眼前这些珠宝一样，都是难得的。而你耳边出现的这些意见呢？不管呢，它是好听的、不好听的，甚至呢，有一些还像那个玉石一样很硬，打在耳朵上呢还很疼的这些意见呢，其实它都如这块玉石一样，也是珍贵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更大的心胸的容量，能够兼听则明。那我想呢，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能是更为有利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裸体聚会。那时候我还很年轻，20来岁，还在县城生活。那时候地方上只有土暖气，所以一到了冬天，依旧得到公共浴池里洗澡。离家最近的浴池叫清雅浴，名字起得很有诗意，想来这家该有一个淡美的女孩子吧。浴池分大间和单间两种，大间也很干净，白色的瓷砖浑墙到底，脚下是雪一样的镂空防滑板，淋浴被一个个隔开，每个人都很自由，但又随时可以交流。单间也许更好，不过我从来没洗过单间，我喜欢在大间里，倒也不是贪图省那几块钱，我只是喜欢看大间里有那么多的人，看着那些人感觉很特别。我想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样一个地方更真实更可爱的了。是因为大家都在裸体吗？刚进来两个女孩子把东西放在浴床旁白色的木桌上，然后松开头发，又把它高高的挽在头顶，再一件一件地脱去衣服。他们的身体是修长的，却又处处透着饱满的光泽，阳光打在天井的玻璃上，又折射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晶莹剔透，如无瑕之玉。 我常常怀疑他们来洗什么，因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干净。他们边脱衣服边唠叨，脏死了脏死了，神秘地互相告诉着已经多久没有洗澡了。他们笑着安顿好衣服，换好拖鞋，快速地向里面跑去，急促的脚步声含着几丝娇气，仿佛在说，冻死我了，冻死我了。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不看别人，仿佛是有些羞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骄傲，似乎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身体是其他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能比较的，他们就是黄金期，而其他的女人也真的只有看他们的，看着他们一溜烟地跑进去，再慢慢腾腾地做自己的事。淋浴下面是另外一副温热的情形，如果有的地方水声落得沉重，那一定是有少妇带着孩子在洗。小小的孩子坐在红色的盆里，用肥皂盒舀着水嬉戏，他不断把水倒进地板的镂空处，仿佛在测量那黑洞洞的地方到底能盛多少水。偶尔他也会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舀些水递到嘴边，想尝一尝水的滋味。被母亲发现了，自然会斥责，怎么能喝这种水，你倒知道用这种水来洗肠子。一边蹲下来停止他的自由活动权，给他上上下下的搓几下，孩子又开始就近嬉戏母亲的身体。他一边摸着他的乳房，一边做出要吃的调皮模样，母亲也笑了，骂道，你吃你吃，你这没皮没脸的傻瓜瓜。年轻人都站在淋浴下，池里的只有老人，他们小心地坐在池里的坐道上，不时用毛巾往身上撩水。他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在这水里本身就会让人有一种舒适的疲乏，在年轻人的喧闹中，他们就更沉静了。他们满是皱纹的身体泡在水里，透过水的波光，皱纹似乎也含糊了很多，而蒙蒙的水汽淡淡地遮盖在他们的脸上，宛若摄影上用的柔光纸，使他们的老也有了一种朦胧的美。一会儿就有年轻女子过来问，妈，要不要搓背，然后小心翼翼地扶她站起来，出了池，躺在宽大的隔皮床上，给她仔细地搓起来。也有十来岁左右的少女，身体还是那么瘦薄，她们看着左右晃动的丰满身体，眼神里常常会闪过一丝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好奇。我将来就会和她一样吗？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么在想。一边搓着的时候，如果碰到有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他们会下意识地转过身去，不让那目光接触自己最敏感的正面。他们像小鹿一样，在一个最轻微的细节上都容易受到惊吓。在这里，单纯的似乎只剩下了身体。在这里也会经常地碰到熟人，两个熟人在这里见面似乎和在街上见面不太一样。在街上见面大都会聊聊对方身上的衣服，而这里没有衣服可聊，又总不能聊对方的身体，只好笑笑说些可有可无的话，如哎呦你也来了，再聊多些也至多是聊聊头部的器官，如你的脸上怎么有痘，哎呀头皮屑是越来越多了， 年龄相当的女人大多是要暗暗比较一下自己和对方的身体的，可又不能盯着看，只好在说话的空隙间飞快地浏览一眼。等到对方不注意转了身去拿东西，比的才会有些从容，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哎，明天就得计划计划怎么减肥了。不时的有人进来，也不时的有人出浴，出来的人一身的水珠，在明亮的光下像是披挂着一身小钻，灵动极了。坐在浴单上，赶紧穿上衣服，然后用毛巾搅干头发上的水，再细细地梳理好，就可以静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别人重复自己刚才的这个过程。老人出来的时候是一步一步极缓的，有的有女儿在一边招呼着，穿衣就轻快些。有的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在穿套头内衣的时候，内衣往往在背部卷成了卷儿，得很吃力才能拽下来。穿好衣服之后，他会长长的喘息几声，仿佛完成了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我曾经帮几个老人拽过这种衣服卷儿，有的连声说谢谢谢谢，有的只是羞愧地笑着，似乎在自我解嘲，又似乎在讷言中隐着深深的自卑。也有泼辣豁达的，他们是大声声明，嘿，老了，真的是老喽。小孩子穿好了衣服往往就会乱跑，免不了就撞上了刚出浴的人，那人也来不及理论，只顾着跑去穿衣，只有孩子在开心的笑，被撞的人也边穿衣边笑。我从没见过一个为这种事情生气的人，大约刚刚洗过澡的人是最温柔的吧。在浴池的出口处有一面镜子，边上放着一个拴在钉子上的梳子，女人们走过镜子的时候总要停一停，再整齐的头发也要梳两下才会出门。这把梳子梳过的头发都是洁净的，所以我不用看就知道那把梳子有多么清香。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活得明白的人。二月底，应某书店之约，有大咖级的文学前辈从京城到郑州做读书分享会。书店安排的午餐地点是鼎鼎大名的阿吴美食，红烧黄河大鲤鱼是其招牌。一行六人进到包间，刚刚落座，服务员笑盈盈走到大咖身边，响亮地喊了一声：
1: 哥，欢迎您来到咱们阿五，我是甜甜，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大咖哥忙不迭地点头：
2: 哎，好好。
1: 听口音，哥从北京来？
2: 啊，是啊。
1: 咱北京还那样？
0: 这问候语中间的停顿着实意味深长，哄堂大笑。
2: 是啊，还那样。
0: 哥很随和。
1: 我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工作过好几年，三年前才回来的。
0: 甜甜唠着嗑，端茶倒水，斟酒布菜都不耽误。
1: 就是三年前的今天从北京回来，三月十五号结的婚，四月十五号怀的孕。
0: 又是哄堂大笑。
2: 那怎么没有在北京找一个呢？
1: 哎呀，也想在北京找呀，找一个北京人，在北京扎上根儿，那该多好呀。可是咱追了一个没追上。
0: 莞尔一笑，
1: 有个马来西亚的客人喜欢咱，追咱也没追上。
2: 缘分不到呀。
1: 是呀哥，缘分不到就是不行。咱也喜欢北京，可缘分不在那儿，就在咱老家嘞。
2: 遗憾不？
1: 也不遗憾，咱老公挺好的，还有个帅儿子，有啥可遗憾的？
0: 甜甜嘎嘣脆，
2: 瞧瞧人家活的这叫一个明白。
0: 哥赞叹，已经好些时日没见过这么自来熟的服务员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城市化的工作风格，以便拉近和客人们的距离，短暂地营造一种亲密关系。不过不管对多少客人这么自述过，都不妨碍此刻我们愉悦的接纳。他不是演员，他不是在演戏，也许他只是一个看着热闹的寂寞的人。

0: 我们不也常常如此？甜甜已经开始给哥介绍刚上桌的黄河大鲤鱼，请哥喝鱼头酒，说是鱼头一对，大福大贵。哥把鱼剪了彩，他又给每个人分到盘子里，等这面的鱼肉吃差不多了，眼看着哥去夹下面的鱼肉，他的筷子轻巧敏捷地先伸了过去。哎，哥，等我给您把鱼顺过来。
1: 顺过来？
0: 对啊，咱不叫翻，叫顺。在黄河边上留下的老规矩，忌讳说翻。
1: 嗯，顺好，顺好。
0: 哥频频点头。他的胸前挂着打赏用的二维码小牌，这种小牌最近在郑州的饭店里很是流行，相当于小费，标价3.99元。客人要是觉得哪个服务员好，就可以扫码打赏他。但是如果客人不说，服务员不能自己主动向客人讨要。甜甜挺着胸脯，蜜蜂一样忙碌着，那个小牌熠熠闪光。
1: 哎，你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啊？
0: 哥终于注意到了这个，甜甜便介绍了起来。
1: 这个真不错啊。
0: 哥也开始调皮，
1: 如果我没钱打赏，你不会恨我吧？
0: 哪能呢，哥，看您说的吧，有打赏是哥，没打赏也是哥。
1: 这丫头真讨喜，来来来，我替哥打赏你。
0: 随行中的一位男士受不了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呢。
0: 甜甜撒着娇奔过去，弯下腰让他扫着小牌，殷殷道谢。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走进来，走到哥面前。
2: 哥一看就是个高级文化人，气质不一般，肯定喜欢读书。我特意向领导申请了我们阿五的精美礼品送给哥，请哥不要嫌弃。
0: 是一枚铜制书签， U 型，一端镶嵌着一尾小鲤鱼，很是精致。
2: 希望哥读书的时候会想到郑州，想到郑州的时候会想到阿五，想到阿五的时候会想到甜甜。
0: 众人熏熏然，都看着哥。
1: 哥掏出了手机，哎，来来来，跟我说说怎么打赏。哎，必须打赏，必须打赏。
0: 于是一行人依次打赏，甜甜走到每个人面前接受扫码，整个包间里其乐融融，如沐春风。分别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微微鞠躬，恢复了最一般的服务员腔调。
2: 抱歉，我不能远送各位，还要服务别的客人。再见，期待再次光临。
0: 已经离开饭店很远，他喊哥的样子犹在眼前，那一声声清爽明亮的歌犹在耳畔。他喊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应该没怎么想，肯定没怎么想。他喜欢喊，也知道歌喜欢听，那就喊了。他不犹豫，不纠结，在自己的权限之内，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然行进。所以歌说他是个活得明白的人。没错，这样的人实在应该被打赏，也一定被生活以各种方式打赏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却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

0: 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滚滚长江多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又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在树林子里边见到了一个老达官，把老达官给拦住了。
8: 我老棺材瓤子，你别走了。
7: 达官瞧了瞧，一看石落身高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长得挺凶，手里边拿着一件兵刃。老大官看见这兵刃挺眼熟，但是一时啊想不起来呢。看了看石落，我说你要干什么？
8: 我要干什么？我要裤子。
7: 老头儿笑了，你穿裤子，那我穿什么呀？我不能给你裤子。石落急了，
8: 你要不给我裤子，你把马给我，我卖马买裤子。
7: 老头一听啊，心说话，我闯荡江湖60余年，保了一辈子镖，有要金的，有要银的，也有要牛马的，我还没听说那要裤子呢。想到这，老头笑了，哈哈哈哈。我说黑大个，你先等上一等，等我收拾收拾就把裤子那给你，如果能给那就给，要不能给我给你马，你看怎么样啊？
8: 石落一听，好吧，这老头哎呀还真挺好心眼儿。
7: 说着话，老者下了马，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石落就喊声了，
8: 我老头啊，你收拾好了吗？赶紧出来。

0: 老大官来到松林，一看石洛在那等着。
1: 哎，我说你那裤子给我拿来了吗？
0: 老大官收拾齐整，当时摁崩黄推摁翅，嘎嘣苍子郎就把金背砍山刀拽出来。黑大哥，我倒是想给你裤子，只可惜他不给。
1: 石洛一听，怎么着？谁不给？
0: 老头用两个手指头一指的金背砍山刀。
1: 哎呀，你也打算要比划比划？我老头，我看你胡子全白了，有道是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要是跟我动手啊，你可白给。
0: 把这老达官气坏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名字？
0: 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树林的梅门。你把喇子拿出来，你打算怎么着？我真的要使这对铲要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我不用了。说着话就把双铲扔到树林的里边。老者以为石洛是个粗鲁人，原想用刀划他一下子，那吓一吓他也就得了。然后这黑汉转身一跑，完事大吉。想到此处，老者是搂头就砍。石洛一看这刀过来了，伸手砰把刀背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拉，老头就觉着，哎呀，这人力大无穷，这手抓在自己的刀背上，真好像五把钢钩相仿。自己想把刀往回撤，那就是拉不动。老头压了一声，心说这黑汉不简单，屡力过人。石洛翻身跺着脚就给蹬上了，老大官一时没闪开，哒哒哒哒，往后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嘘嘘直喘。石洛上前说：“老头，老棺材瓤子，我看你没多大劲儿，再用力你就死了。哎呀，你呀真不禁踢，还在这一个劲儿的呼哧。”老达官爬起来细看那兵器，心想他扔在地上的兵器我十分眼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可就在此时，就听马蹄声音所响，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头一想，好了，解围的人算来了。我这黑汉，你叫西边有人来了。
1: 而是吗？有人来了，好，我看看。
0: 一看来了个年轻的，
1: 我借他的裤子，老家伙，你的不要了。
0: 说着话，石路往西这么一看，老者心中暗想：想我闯荡江湖六十余载，从来就没遇到过对手，没成想今天我算栽了。也罢，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先醒，暗算无常死不知，使出我的毒招迎汉。想到了此处，老者拾起刀来，双手捧刀直奔石洛脑后就砍过来了。石洛别看粗大麻了滑，傻傻呵呵，在午夜上呢丝毫不寒。石洛觉着脑后金风所响，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连头都没回就给踢在刀上，这刀那就飞了，回身双拳就打。老达官往后一闪，石洛使了要裹个腿，喊了一声：老家伙，你趴下了。这老头还真挺听话，那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石洛上前就把老头给摁住了：
1: 你这老头怎么回事？

年纪越大，他越没出息。这回我非扒你裤子不可，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就在此时，西边的人赶到，往树林里一看，不由得冲冲大怒。原来有一条黑的汉正摁着他兄弟。咱们书中暗表，来的这人姓窦，叫窦真，江湖贺号叫踏爪熊。被摁的人呢，是青爪熊，叫左林。因为这两个人送镖回来，左林呢新买了一匹马，他一时高兴，压马下来，兄弟才走单了。今晚在此被人踢倒，正让窦真赶上，高声断喝：“手下留人！”这才细问情由。石洛听见有人这么一喊，早就跳出八九尺去，甩眼定睛观看。窦真就问二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林细说了一遍。窦真说：“咱们弟兄保了一辈子镖，我呀就没听说过有人要劫裤子。”左林也说了：“哥哥，你可要小心呐，这黑汉可不好惹，力大无穷，另外杀伐骁勇。”石洛再一看，这老头也是身高九尺，胸前宽，背膀厚，面如三秋古月，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头上戴一字田国巾，顶梁门一个瓷灰，半着多长，颤得微微，压盖顶梁，突突烂颤，身穿青缎色绑身靠，蓝缎的护领，绒衫勒成示范，蓝色的栾带扎腰，双截狐狸扣，青纺绸的底衣，鱼鳞不打的裹腿，蓝布的袜子，青缎色的通裳，用蓝绸子堆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系，露出水红的领儿，肋下配刀，大红缎子的挽手，金吞口，金饰件。来到当场，那看了看石路，黑汉，你这裤子呢？难道一说你从家里边出来就没穿裤子？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也不是三岁的孩童，难道一说你就不知道羞耻二字？石洛听得这，瞧了瞧这个主，哎呀，不但裤子没了，连他妈马也没了。小子，你们两个人认识吗？到我这一跳，我们两个人认识。哎呀，这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认识吗？我不要这个红裤子，我就要你这条黑裤子。道真瞧了瞧，我这黑汉，你这满嘴胡说八道，你要我这裤子，那我穿什么？哎，你们两个人不认识吗？要认识的话，俩人穿一条裤子。把道真气的看了看左脸，二弟，你我活了多半辈子，六七十的人，就没听说过俩人穿一条腿的裤子。哎呀，你没听说过，你们俩人既然认识，你们就商量着穿呗。那么你们穿着裤子，我光着眼子也不好看。今天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跟你们俩人说啊，这裤子这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说着话，石路一猫腰就要捡起了短把追风铲。哎呀，我老头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俩人动手比划比划，你要是把我赢了，这裤子我就不要了，如果要赢不了我，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扒你的裤子。窦真呐，一看石路的短把追风铲，哎呀了一声，二弟，就叫这左林，你看他使的兵刃，这是短把追风荷叶铲。左林仔细看，对了，没错，
就是。

这个冰刃，这是石锦龙王使的。道真笑了笑，没错，我也想起来了。刘荣把石洛请出来，他们入都交凯，这肯定有点京都而回，他准是石洛。然后道真就问黑汉，你姓字名谁？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要裤子要哪条给哪条。石洛这一听，哎呀，真的吗？要这样的话，我可说了，我就要你这条黑的，他那条红的我可不要。一个男的穿着大红裤子，那多难看呢。石洛一出世就掉在了晚辈窝里，一有胡子的准是长辈。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和石锦龙论左右的人可太少了，因此石锦龙和大家都是兄弟相称，只有一位是八卦震乾坤赛九宫，此人姓古，名叫古灵川，那个才是石锦龙的长辈。除去那位老剑客，其余的都是平辈。这样一来呀，石洛可就吃了亏了。一见到有胡子的，那就没得说，不是叔父就是伯父。今天他看见二人，不由得心中暗想，不用说，这男老头也跟咱爸爸有交情，怎么这些人都跟他玩呢？听人家一问，石洛说了，老儿，我问你们点事，你们俩有朋友吗？嗯，左林说话了，我没有朋友。哎，你没有，他没有吗？窦真在旁边说话了，我朋友那可多了，只要你说出名姓，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你说出来，我要认识，我把裤子就给你，你就报上真名实姓。石洛一听，真的吗？说话可得算数，我看你们俩人都是大老爷们，都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斩灶，板上钉钉，如果要是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缩，你们俩人啊可不是东西啊！我说出来这人啊，你们肯定得认识。左琳看着他，我说黑汉，你就说吧。这俩人仔细看了看石路，一看这鸭耳毫啊就剩一半了，祸心毛有长有短，不知道怎么回事。窦真就和左琳说，二弟啊，这幸亏这古道上来人比较少，这真要是在大道之上往来的人很多，咱们哥俩就算栽了。石洛说了，要问我呀，家住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我姓石，我叫石禄，人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窦真一听啊，再看这对兵刃约石禄的年岁相貌，就知道准是石锦龙之子，那个玉兰。窦真就说了，二弟，我听说他们大家一同啊赶奔京都前去交凯，他怎么一个人走单了？这要是遇见莲花党人，那莲花党人诡计多端，他遇了险，那我刘贤弟他怎么对得起石锦龙啊？二弟，我看此人真是石禄，就凭这身横链有个三个五个的，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才大声叫道，这一黑汉，我要是没认错，你是不是玉兰石禄？石禄一听，哎，对了，这你合适了吧？窦真说，我怎么合适了？你一知道我是玉兰，那你就跟咱爸爸有交情。窦真一听，先

0: 用说那个了，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玉兰？
1: 哎呦，我不叫玉兰，我叫石禄。
0: 我听大清告诉我说，除去我爹娘以外，谁要叫我玉兰，我们两个就得跳一跳。左邻这么一听啊，石禄的话那稀里糊涂也没听明白，他们再一想，以为大清是一条狗呢。大清咬你不咬？
1: 哎呀，大清咬我，每一天咬我两回。
0: 他管什么呀？
1: 哎呀，他净给我出主意。
0: 窦真、左邻哥俩一听，这才知道石洛说的肯定是鲁青。这大清是不是鲁青？
1: 哎，对了，就是鲁青。你别说了，先把裤子给我吧。
0: 窦真一听，也对呀，现在石洛光着眼子，观之不雅。你也先等等。你也说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1: 我家里边还有咱爸爸石锦龙，还有我二叔石锦峰，三叔石锦彩。
0: 窦真一听又问，还有一个石锦华，你是不是认识？
1: 哎呀，我知道，那是我四叔。
0: 窦真接着问，你二叔三叔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窦真瞧了瞧左邻，二弟，要提石锦龙办事儿，那可是天下第一，屈节从人。他弟兄三人全在镖行做事，扬名四海，叫叔白兄弟锦华在家执掌一切，老四刀法出众，借着三个兄长的名姓，也在外保镖威声，名气也不小。然后又问石洛，你有舅舅没有？
1: 有，我舅舅是马子。
0: 窦真一听，怎么叫马子呀？莫不成他姓马吗？
1: 哎，对了，听咱娘说过，马子是圆的，手使一条鞭。
0: 左邻一听就明白，他说的肯定是单鞭马德元，掌中一把算盘鞭，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石洛还接着说，
1: 对，快把裤子给我吧，说话得算数啊。
0: 窦真看着石洛，玉兰呐，行路的人谁带着多余的裤子？你回家见了我妹妹一说，我是窦真，他就知道了。石洛看着窦真，
1: 我没有妹妹。
0: 窦真说，你娘就是我妹妹。石洛把眼珠子瞪得溜圆，
1: 你娘就是我妹妹，
0: 你回去跟她一说，她也知道。窦真看着石洛这个着急呀，玉兰啊，你错了，我妹妹是你娘亲。左邻说话呢，你这样跟她说呀，她听不明白。窦真啊，看了看石洛，我说石禄啊，你要再装糊涂，我这条裤子撕了也不给你。石禄看看，
1: 哎呀，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我和你拼了，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拿这铲把你铲了。我跟你说啊，那大清说了，只要说能叫出我这小名玉兰，你们就得跟我蹦就蹦。
0: 窦真一听，我说你呀，别听他的。说话之间就把大厂脱下来，你也先穿他吧。
1: 石禄一看，哎呀，这老头说话不算数，你这不是裤子，那我怎么穿呢？
0: 窦真说，你先穿上，谁行路的时候那带着几条裤子。石洛接过来，那披在了身上，一看呢，下边到科技盖。
1: 哎呀，有了，这样穿着不得，我不这么穿。
0: 说着，他就把大氅脱下来，拿起了底襟，双腿是在大氅的袖子里边，就把大氅当裤子穿。
1: 穿上以后他乐了，嘿嘿，真不错，挺好，拿一根绒绳来，我好系上。窦真当时解下了一根绒绳，石洛系好了，一摸后面，哎呀，后面露着屁股呢。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石禄，就把那场当裤子穿，穿上以后他乐了，嘿嘿嘿，真不错，挺好。一摸后面，哎呀，这后面露着屁股呢。左邻一看，这也不像话呀，穿着这大场要走这道上。就这千人瞧百人看，石洛再犯了脾气，那可就不好了。说着话也把自己的大氅脱下来递给了石洛。石洛穿好了，嗯，你们这两个人到底都是谁呀？报一报名也让我知道知道。窦真说，我姓窦，名真，江湖贺号青爪熊，就是我呀，姓左名林，江湖贺号叫踏爪熊，那就是我。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姓窦，他姓左。我看呢，你们俩人吃面条正好。窦真和左林不明白，我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哎，什么意思？吃面条那就叫菜码呀，那我们俩叫什么？你们俩叫豆嘴儿。左邻一阵苦笑，那成什么了？得了，就看着你父亲的面子上，看着父敬子。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交朋友，可以说趋吉从人，待人十分的忠诚，不分厚薄，永远是一个样，所以石锦龙还围下了许多的宾朋，闲话少叙，单说这爷三个拉着马出了松林，往前就走，直到天黑的时候来到了一座村庄，找了个店房，拉马进了店房，有这伙计赶紧跑出来，哟，可爷您住店呢？左邻看了看，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上房？伙计一听有，我们这上房新粉刷呢，被褥新拆洗呢，又干净又明亮，您住我们这儿是最好的选择。 就这样把马上的东西取下来，把马交给伙计，刷洗印六位咱不提，伙计就把他们三个人让到北房三间，石洛把双毯放到西里间，对伙计说，二哥呀，端菜剪馍给我上酒，我可饿了，老肠老肚一个劲儿叫唤。窦真说，伙计先来上一桌酒席，给我兄弟打盆洗脸水的。伙计答应一声，洗脸水打过来，然后切上香肠。石洛先喝了一杯茶，哎呀别喝茶了，越喝茶我越饿，我饿得受不了了，赶紧给我上菜。时间不大，上等的酒席给准备好了，石洛往一坐，也不管窦真，也不管左邻，狼吞虎咽，甩个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就这顿吃。时间不大，石洛吃的差不多了。窦真和左邻互相看了看，心说话：“哎呀，这玉兰的饭量可真够大的，吃的这么快，千万别把胃口给吃坏了。”这窦真就说：“我玉兰呐，你慢点吃，不够咱们再要。”
1: 哎呀，我实在饿得够呛了，
0: 你也几天没吃饭了。哎呀，
1: 从昨天晚上就没吃。
0: 窦真点了点头，怪不得呢，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饿了一天多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话确实不假。我说石禄啊，你是不是吃饱了？
1: 吃饱了，确实吃饱了。
0: 左邻和窦真老哥俩这才吃饭，问了问伙计，俩人出去买来了一身衣服，拿回来叫石禄穿上。石禄一看呢，他就是不穿。左邻没有办法，出去又买了一身，他还是不穿。左邻问石禄，你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哎呀，穿什么颜色的我也不知道，
0: 蓉儿知道。窦真就问，蓉儿姓什么？
1: 哎呀，我不知道了，老娘说的姹色的衣服我不穿，得了，我就穿这个吧，咱们上口子，到口子再说。
0: 当下窦真把两身衣服包在一起，电饭账算清了，应用的东西全拿着，三个人往外行走，上大道直奔河街口。饥餐可饮，小行夜中，这一天来到了河街口。左邻到镇里一看，发现有片火场。窦真也是一愣，三个人正在这发呆呢，心想莫不成吉祥殿失了火了。此时那祥平殿殿门就开了，姜文龙姜文虎来到外边东西瞧瞧，就看见正西站着左邻窦真，连忙走过来：“二位仁兄在上，小弟姜文龙姜文虎与二位兄长行礼。”左邻忙说：“兄弟赶紧起来，我来问你，这吉祥殿怎么失了火了？”姜文龙一听这话：“二位兄长，请到祥平殿里一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千万可别着急，到了里边便知分晓。”当下他们四个人来到了祥平殿，关好了殿门，来到里面和大家见礼，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刘荣一一给做了介绍，然后刘荣一看石禄回来了，心中大喜，就知道石禄没有差错，一来对得起老石家，二来对得住这马。然后就问玉兰呢，那天你游到庙里讨些水去，怎么到如今才回来？
1: 哎呀，我在树林子里结裤子来的，结果碰见斗嘴了，这才一同回来。

这到嘴可有意思，那开始的时候还和我动手，全让我给整趴下了，结果我这才回来。罗青这一看石洛穿的衣服，大伙好心没笑了，原来是两件大长。罗青就说，刘大哥，你快去给玉兰买一身衣服。刘荣答应，就把石洛带出去，到外边洗完澡，然后回到店房，正好衣裤也买回来了。刘荣把大厂绒绳还给了窦真和左林。窦真看了看，得了，我这个大厂不要了。罗青过来，老哥哥，您为什么不要了？窦真一笑，哈哈，他把我这大厂当裤子穿，我还要他做什么？左林看了看刘荣，我刘大哥呀，你有所不知，我大哥因为他那脖领子正窝在石路的当中，看着不好穿了。罗青听了这哈哈一笑，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纪？窦真说，今年78。您和石锦龙有没有交情？窦真瞧着鲁青，不但有交情，而且是神前结拜，再者一说，我与马德元亲兄弟一般。罗青点了点头，还是您拿石洛不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再说石洛是个童子体，横链在身，他没和女子接近过，您穿上您这大铲还能够压岁数。窦真一听，这才穿好了。旁边杜林在旁边笑了，卢大叔啊，这个大衣还会变戏法，一会儿是裤子，一会儿是大厂。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就别在这儿穷搅和了。杜林看了看石路，石大哥呀，您瞧见没有，变成大脑袋了。到嘴儿了，小棒子跟我说了，把你叫大脑官。他一回头看见了杜兴，哎呀，我这小棒槌，他是谁？杜林接下，他是我兄弟，他叫杜兴。那也不错，我就把你们叫一对小棒槌。正说话的时候，何斌就到外边进来，身穿重孝。我说何斌呢，你为什么穿这么新的衣服？我看你穿这衣服那真好看，那最好以后天天全这么穿。何斌也挺好嘛，我天天这么穿，那我们家可就全完了。何斌刚要说话，罗青让众位压言，二位仁兄先别着急，也别抱怨我二哥，事已至此，那咱们想正经的主意。左林就说，何斌，你就上前给你鲁大叔跪倒叩头，叫他替大家想办法，费尽三毛七孔之心，我等兄弟听鲁青的调遣，好入西川，给你爹爹何宇报仇雪恨。可是我要看一看我大弟的尸首。罗青听着此，我也不瞒您，不但您一位，凡是来的主我全没叫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和何玉那是过命的交情，可是现在你们都上了年纪，一见到我老哥哥何玉的尸身，我老哥哥死得那么惨，受了一镖三刀，你们能不生气吗？要一生气，气出个好胆儿来，气也那伤身，倘若有一时不便，要是出了事儿，反为不美。石洛听到这儿，大清，大河去哪儿了？诸位，我与石洛说话，你们千千万万别打扰。师爷，大河你想不想？我想。大河

0: 大河跟我可好了，你也认得疯子吗？
1: 我认得疯子，不就是大疯子、二疯子，不是跟理儿一块跑了吗？
0: 对呀，不是被你抓住的吗？
1: 哎呀，对，是我抓住的。
0: 咱们大家带着普莲一同进京，那二疯子赶回了西川，把莲儿的兄弟给叫来了。疯子拿着冰砖把大河咬了，多才拿剌子把河月给剌了。石洛一闻此言，气得是哇哇暴叫，摩拳擦掌，愤得恨不已。
1: 亲儿呀，我得看看大河，他不理我，我上西川找他们去。
0: 罗青看着石路，你也不用看，大河叫他们给整睡了。多说了，不叫大河理你，他要一理你，那夺呀就拿冰川咬他。
1: 那么我叫大河，大河就不理我了。
0: 对了，那多说的叫他不理你。
1: 哎呀，我得瞧瞧大河。
0: 诸位，是咱们年轻的可以奔北里间，年长的千万可别去。又叫过姜文龙、姜文虎，叫两个人将北里间的窗户打开。姜文龙答应，当时将上边的窗户支开了，下边这事儿也摘下来，大家这才来到了西房。捉杰、电龙他二人紧行了几步，赶奔西房。石洛一挥手：“
1: 小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0: 罗青上前和石洛说：“师爷，他们不是外人，他跟咱们爹有交情。”
1: 哎呀，他们叫什么玩意儿？
0: 罗青心说话，这石洛说话确实浑浊闷愣。你也把人家叫玩意儿，人家是人，怎么是玩意儿啊？罗青说：“这位是朱杰，那位是电龙。
1: 他们两个人认识大河吗？”
0: 朱杰和电龙说：“我们认识大河。”
1: 哎呀，桌子和垫子，大河跟我好。我叫大河去，你们叫不理，我一叫准得理我。
0: 说着话，他来到了北里间，上头把蒙头纸拉了下来，就看见哽嗓咽喉有一个血窟窿。失落一见，
1: 大河呀，大河，大河，
0: 连喊了三声。他在屋里一叫不要紧，外边上了年纪的这些达官就跌倒了一片，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何玉这么一死，他们想起何玉当年和他们一起闯荡江湖，在一起行侠仗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快活呀！没成想现在何玉一命呜呼。这些老达官能不伤心吗？罗青说道：“师爷，你别喊了，大河不理你。他要是一理你，西川银花国的普陀就拿剌子咬大河。你看这个，他是叫疯子给咬的。”石洛抱住何玉的尸身，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呀。石洛这纸糊的驴大嗓门哇哇的一哭，他这一哭可不要紧，年轻的主在旁边滴滴答答却落下了眼泪，急着大家这摩拳擦掌。杜林说了：“罗叔父，您把石大哥安置在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和达舅这些背过气的老达官，这些年老之人受不起这样的打击。”有人把石洛劝住了，外边众人撅叫老少的达官把这事儿安排。

丸子，杜林也说话了：“列位叔伯，大家想法给我喝的呗，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大家流着眼泪点了点头。罗庆在屋里说：“师爷，你别哭了，你这一哭，你看外边大家全都掉眼泪，大河被疯子咬碎了。”石洛抱着何玉的脑袋：“何呀何呀，你为什么不理我？大清啊，你带我找朵儿去，为什么大家不在家就把大河给咬了？”罗青就要劝这石路：“你只管放心，我带你去找这个朵儿。”说话之间把蒙头纸给老何玉盖好了，一切整理完毕。师爷，咱们大伙赶奔上房说话。罗青和石路一碰面，就知道石路是个实在人。对待谁？何斌说：“罗叔父，这如今我石大哥也回来了，接请帖的也来了，没接请帖的也到了，你出个主意。往上说，我叔父伯父全跟我爹神前结拜，我兄弟哥哥捧我何斌一场，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上那银花太岁普陀报仇雪恨。咱们众人全来了，可是哪一天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罗庆听着此，何斌呐，此事不要忙，忙中有错，咱们人是多的，哪一个主意高咱们就听谁呢。再者一说，咱们从此动身杀奔银花沟，人多势众，风声也大，如果咱们全走了，你说这里留人不留？要是留人，应该留哪一位？再者一说，上年岁呢，这些老少英雄跟我何大哥都有交情，你说应当留下哪一位？谁在何家口等着？那不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这些人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罗青说：“你们大家有千条妙策，我有一定之贵。那墨家的小哥五个，你们小哥七个，你们大家在一处可以商量商量有什么好的办法。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再说，咱们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谁的主意高，谁的策略好，咱们就依着谁。”说完了以后，罗青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在屋里边又吵着又喊，把罗青吵得脑仁全疼，心烦意乱，由哪店房里出来。罗青刚出来，先到东村头看了看，又走到了西村头火场上看了一遍，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原来是他。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顾客对服务员说，
3: 招待，我这咖啡里怎么有只苍蝇啊？
4: 您要的是10元一杯的咖啡，怎么你还要往里边放只大象吗？
5: 在花丛中，一只蜜蜂喜欢上了一只蝴蝶，可是这只蝴蝶却说它自己要嫁给蜗牛，于是蜜蜂不甘心，跑上前去很不高兴地问蝴蝶，
6: 蝴蝶，我喜欢你，为什么你要嫁给蜗牛呢？
5: 蝴蝶回答道，
7: 哟，你还不知道呢，最近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起码还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你呢，我要是跟你结了婚，还不是得跟你去住集体宿舍。

0: 我把头发扎高一点怎么样？
1: 啊，就这扎高一点啊？
0: 扎高一点。
1: 哎呀妈，像个小蒜头。
0: 嗯，给点鼓励行不行？
1: 啊，行，是个可爱的小蒜头。
0: 给点好听的行不行？
1: 那挺好听的。
0: 嗯，
1: 是个漂亮的小蒜头。
0: 给一点赞扬的行不行啊？
1: 嗯，行，依着你。
0: 嗯，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0: 嗯，
1: 小蒜头。
0: 小

0: 在食品王国里，有一天面条和自己的好朋友饺子在一块闲聊。
1: 嘿，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0: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1: 什么？麻花是黑社会流氓？你怎么知道的？
3: 听到面条的问题，饺子赶紧放低了声音回答道：
2: 嘘，大哥，我听郭天使。

0: 正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
1: 服务员，请问厕所在哪儿？
2: 跟着苍蝇走。
3: 一个甲鱼对一只老鼠说道：
4: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供职。
3: 什么？老鼠听完非常不屑地回答道：你在瞎扯，你怎么可能呢？
4: 我说的是真的。你瞧，刚才那几个小子又拿我的洗澡水去做汤了。
5: 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死掉了、
6: 哦、
5: 消息传来的时候，连队正在训练。
6: 天哪！
5: 连长把士兵叫出队列说：
7: 喂，
5: 啊，
7: 你爹死了。
5: 啊！
7: 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5: 你以后说的委婉一点
7: 啊，
5: 否则打击太
7: 啊，
5: 别人是受不了的。
7: 哦、啊，这么回事啊？
5: 嗯哼，
7: 那行，那我知道了。
5: 嗯，
7: 哦，知道了，知道了。
5: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7: 嗯，站好啊，都在，都站好，立正，
5: 立正。
7: 妈活着得向前一步走，
5: 唰唰。
7: 哎，那你
5: 啊，
7: 你给我原地立定，你
5: 我。
0: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她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她爸爸问道：“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一天，一只黑熊和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一起吃西瓜，他们坐在一块儿。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地吃西瓜，你就不怕身上沾上西瓜汁吗？
0: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哦，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3: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
1: 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意呢。
0: 黑熊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一把抓过了兔子，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扬长而去了。

0: 敬老院登记处传来阵阵的争吵声，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嚷道：
1: 是是是是是啊，我有儿子，可是他就是我儿子。

0: 同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1: 首先请听琼瑶版。
2: 玉客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地颤抖。这种感觉，玉客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1: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2: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客
0: 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3: 玉客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1: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3: 玉客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1: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3: 结束了，
1: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3: 人已不见，
1: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3: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客的惨叫。
1: 网友聊天版。
4: 你好，你现在忙吗？
1: 你好。
4: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1: 两分钟后。
4: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1: 我就给你搓呀。
4: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1: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4: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啊。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1: 都没有。
4: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1: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4: 那好啊，八八六。
1: 八八六。
0: 搓澡英雄版。

0: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1: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的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的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畅无阻的在沉睡中激荡着。
0: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更显得娇艳似血。
1: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的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尘。
0: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之毛巾，柔软如绢，却又似乎使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2: 姑娘，我搓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0: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1: 还是搓澡，鲁迅版。
0: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1: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0: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2: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0: 村上春树版。
1: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0: 可以为你搓澡吗？
1: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
2: 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
1: 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搓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0: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1: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
2: 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0: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3: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0: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的时候，我对他说：
4: 小姐，能早点结束吗？
1: 搓澡之大话西游版。
5: 就让你的搓澡巾在我的身上搓下去吧，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应该被搓死。曾经有一个优秀的搓澡工站在我面前，我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洗一次，我会大声的喊出口：
6: 搓澡的你轻点儿。
5: 如果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搓法的话，我希望是搓后背。

0: 林呢，昨天早晨站在阳台上看风景，起早了，你说，忽然发现对面楼里一个漂亮女孩拿着手绢跟他挥手呢。
1: 哎呀，小子行啊，脚桃花运了。
0: 哎，大林赶紧响应，他挥我也挥，
1: 可是没挥几下
0: 啊，
1: 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0: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房间了都。
1: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第三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0: 大力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这明明是对我有 就意思嘛，对不对，
1: 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
0: 哎，妹妹有空上我家来玩儿哦。
1: 女孩也把窗子打开。
0: 打开了，你看你看你打开了不，
2: 你神经病啊你
0: 啊。不是，
1: 明明是你跟我先挥手，怎么我有神经病呢？
0: 呀哈，谁跟你挥手了？
1: 没有吗？
0: 快过年了吗？
1: 嗯，
0: 我跟这擦玻璃呢，谁跟你挥手？
1: 我

0: 在高尔夫球场里，汉森站在了开球点上，用高尔夫球棒反复地比划着，一会儿看看上面，一会儿看看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汉森，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
2: 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0: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

0: 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

0: 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旗。
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3: 风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7: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8: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9: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0: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5: 这边黄牌来哦，
16: 雾气松酒感性反抗，
17: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

0: 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4: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

0: 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

0: 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2: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坚守五一抢进度，匠心铸就换城路，各地检查重点场所筑牢假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2: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3: 绥化的。
2: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3: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1: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2: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4: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1: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枫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枫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

0: 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1: 五一当天，林氏民宿已全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0: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2: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0: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3: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4: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忆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 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0: 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2: 哦，知道啦。
3: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1: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3: 哦。
4: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5: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裸体聚会。那时候我还很年轻，20来岁，还在县城生活。那时候地方上只有土暖气，所以一到了冬天，依旧得到公共浴池里洗澡。离家最近的浴池叫清雅浴，名字起得很有诗意，想来这家该有一个淡美的女孩子吧。浴池分大间和单间两种，大间也很干净，白色的瓷砖浑墙到底，脚下是雪一样的镂空防滑板，淋浴被一个个隔开，每个人都很自由，但又随时可以交流。单间也许更好，不过我从来没洗过单间，我喜欢在大间里，倒也不是贪图省那几块钱，我只是喜欢看大间里有那么多的人，看着那些人感觉很特别。我想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样一个地方更真实更可爱的了。是因为大家都在裸体吗？刚进来两个女孩子，把东西放在浴床旁白色的木桌上，然后松开头发，又把它高高的挽在头顶，再一件一件的脱去衣服。她们的身体是修长的，却又处处透着饱满的光泽。 阳光打在天井的玻璃上，又折射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晶莹剔透，如无瑕之玉。我常常怀疑他们来洗什么，因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干净。他们边脱衣服边唠叨，脏死了，脏死了，神秘地互相告诉着已经多久没有洗澡了。他们笑着安顿好衣服，换好拖鞋，快速地向里面跑去，急促的脚步声含着几丝娇气，仿佛在说，冻死我了，冻死我了。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不看别人，仿佛是有些羞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骄傲，似乎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身体是其他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能比较的，他们就是黄金期。而其他的女人也真的只有看他们的，看着他们一溜烟地跑进去，再慢慢腾腾地做自己的事。淋浴下面是另外一副温热的情形。如果有的地方水声落得沉重，那一定是有少妇带着孩子在洗。

0: 小小的孩子坐在红色的盆里，用肥皂盒舀着水嬉戏。他不断把水倒进地板的镂空处，仿佛在测量那黑洞洞的地方到底能盛多少水。偶尔他也会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舀些水递到嘴边，想尝一尝水的滋味。被母亲发现了，自然会斥责：怎么能喝这种水？你倒知道用这种水来洗肠子。一边蹲下来，停止他的自由活动权，给他上上下下的搓几下，孩子又开始就近嬉戏母亲的身体。他一边摸着他的乳房，一边做出要吃的调皮模样。母亲也笑了，骂道：你吃，你吃，你这没皮没脸的傻瓜瓜。年轻人都站在淋浴下，池里的只有老人。他们小心地坐在池里的坐道上，不时用毛巾往身上撩水。他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在这水里本身就会让人有一种舒适的疲乏。在年轻人的喧闹中，他们就更沉静了。他们满是皱纹的身体泡在水里，透过水的波光，皱纹似乎也含糊了很多，而蒙蒙的水汽淡淡地遮盖在他们的脸上，宛若摄影上用的柔光纸，使他们的老也有了一种朦胧的美。一会儿就有年轻女子过来问：妈，要不要搓背？然后小心翼翼地扶她站起来，出了池，躺在宽大的隔皮床上，给她仔细地搓起来。也有十来岁左右的少女，身体还是那么瘦薄，他们看着左右晃动的丰满身体，眼神里常常会闪过一丝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好奇。
1: 我将来就会和他一样吗？
0: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么在想。一边搓着的时候，如果碰到有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他们会下意识地转过身去，不让那目光接触自己最敏感的正面。他们像小鹿一样，在一个最轻微的细节上都容易受到惊吓。在这里，单纯的似乎只剩下了身体。在这里也会经常地碰到熟人，两个熟人在这里见面似乎和在街上见面不太一样。在街上见面，大都会聊聊对方身上的衣服，而这里没有衣服可聊，又总不能聊对方的身体，只好笑笑，说些可有可无的话，如：哎呦，你也来了。再聊多些，也至多是聊聊头部的器官，如：你的脸上怎么有痘？头皮屑是越来越多了。年龄相当的女人大多是要暗暗比较一下自己和对方的身体的，可又不能盯着看，只好在说话的空隙间飞快地浏览一眼。等到对方不注意转了身去拿东西，比的才会有些从容，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明天就得计划计划怎么减肥了。不时的有人进来，也不时的有人出浴。出来的人一身的水珠，在明亮的光下像是披挂着一身小钻，灵动极了。坐在浴单上，赶紧穿上衣服，然后用毛巾搅干头发上的水，再细细地梳理好，就可以静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别人重复自己刚才的这个过程。老人出来的时候是一步一步极缓的，有的有女儿在一边招呼着：

依旧轻快些。有的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在穿套头内衣的时候，内衣往往在背部卷成了卷儿，得很吃力才能拽下来。穿好衣服之后，他会长长的喘息几声，仿佛完成了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我曾经帮几个老人拽过这种衣服卷儿，有的连声说谢谢谢谢，有的只是羞愧地笑着，似乎在自我解嘲，又似乎在讷言中隐着深深的自卑。也有泼辣豁达的，他们是大声声明，老了，真的是老喽。小孩子穿好了衣服，往往就会乱跑，免不了就撞上了刚出狱的人。那人也来不及理论，只顾着跑去穿衣，只有孩子在开心的笑。被撞的人也边穿衣边笑。我从没见过一个为这种事情生气的人，大约刚刚洗过澡的人是最温柔的吧。在浴池的出口处有一面镜子，边上放着一个拴在钉子上的梳子，女人们走过镜子的时候总要停一停，再整齐的头发也要梳两下才会出门。这把梳子梳过的头发都是洁净的，所以我不用看就知道那把梳子有多么清香。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活得明白的人。二月底，应某书店之约，有大咖级的文学前辈从京城到郑州做读书分享会。书店安排的午餐地点是鼎鼎大名的阿吴美食，红烧黄河大鲤鱼是其招牌。一行六人进到包间，刚刚落座，服务员笑盈盈走到大咖身边，响亮地喊了一声：哥，欢迎您来到咱们阿五，我是甜甜，很高兴为您服务。大咖哥忙不迭地点头：哎，好好。听口音，哥从北京来。
1: 啊，是啊。
0: 咱北京还那样？这问候语中间的停顿着实意味深长，哄堂大笑。
1: 是啊，还那样。
0: 哥很随和。我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工作过好几年，3年前才回来的。甜甜唠着嗑，端茶倒水、斟酒布菜都不耽误。就是3年前的今天，从北京回来，3月15号结的婚，4月15号怀的孕。又是哄堂大笑。
1: 那怎么没有在北京找一个呢？
0: 哎呀，也想在北京找呀，找一个北京人，在北京扎上根儿，那该多好呀。可是咱追了一个，没追上。
1: 莞尔一笑，
0: 有个马来西亚的客人喜欢咱，追咱也没追上。
1: 缘分不到呀。
0: 是呀哥，缘分不到就是不行。咱也喜欢北京，可缘分不在那儿，就在咱老家嘞。
1: 遗憾不？
0: 也不遗憾，咱老公挺好的，还有个帅儿子，有啥可遗憾的？
1: 甜甜嘎嘣脆，瞧瞧人家活的这叫一个明白。
0: 哥赞叹，已经好些时日没见过这么自来熟的服务员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城市化的工作风格，以便拉近和客人们的距离，短暂地营造一种亲密关系。不过不管对多少客人这么自述过，都不妨碍此刻我们愉悦的接纳。他不是演员，他不是在演戏，也许他只是一个看着热闹的寂寞的人。我们不也常常如此？甜甜已经开始给哥介绍刚上桌的黄河大鲤鱼，请哥喝鱼头酒，说是鱼头一对，大福大贵。哥把鱼剪了彩，他又给每个人分到盘子里。等这面的鱼肉吃差不多了，眼看着哥去夹下面的鱼肉，他的筷子轻巧敏捷地先伸了过去。
1: 哎，哥，等我给您把鱼顺过来。
0: 顺过来？
1: 对啊，咱不叫翻，叫顺。在黄河边上留下的老规矩，忌讳说翻。
0: 嗯，顺好顺好。哥频频点头。他的胸前挂着打赏用的二维码小牌，这种小牌最近在郑州的饭店里很是流行，相当于小费，标价3.99元。客人要是觉得哪个服务员好，就可以扫码打赏他。但是如果客人不说，服务员不能自己主动向客人讨要。甜甜挺着胸脯，蜜蜂一样。

0: 忙碌着，那个小牌熠熠闪光。哎，你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啊？哥终于注意到了这个，甜甜便介绍了起来。这个真不错啊。哥也开始调皮，如果我没钱打赏，你不会恨我吧？
1: 哪能呢，哥，看您说的吧，有打赏是哥，没打赏也是哥。
0: 这丫头真讨喜，来来来，我替哥打赏你。随行中的一位男士受不了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呢。
0: 甜甜撒着娇奔过去，弯下腰让他扫着小牌，殷殷道谢。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走进来，走到哥面前。
1: 哥一看就是个高级文化人，气质不一般，肯定喜欢读书。我特意向领导申请了我们阿五的精美礼品送给哥，请哥不要嫌弃。
0: 是一枚铜制书签， U 型，一端镶嵌着一尾小鲤鱼，很是精致。
1: 希望哥读书的时候会想到郑州，想到郑州的时候会想到阿五，想到阿五的时候会想到甜甜。
0: 众人熏熏然都看着哥。哥掏出了手机，
2: 哎，来来来，跟我说说怎么打赏。哎，必须打赏，必须打赏。
0: 于是一行人依次打赏。甜甜走到每个人面前接受扫码，整个包间里其乐融融，如沐春风。分别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微微鞠躬，恢复了最一般的服务员腔调。
1: 抱歉，我不能远送各位，还要服务别的客人。再见，期待再次光临。
0: 已经离开饭店很远，他喊哥的样子犹在眼前，那一声声清爽明亮的歌犹在耳畔。他喊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应该没怎么想，肯定没怎么想。他喜欢喊，也知道歌喜欢听，那就喊了。他不犹豫，不纠结，在自己的权限之内，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然行进。所以歌说他是个活得明白的人。没错，这样的人实在应该被打赏，也一定被生活以各种方式打赏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墨子主张兼爱。孔丘的学说在思想本质上代表中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倡的仁、礼和政明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是与此同时，必然的在当时产生了代表下层庶民利益思想的学说，这就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的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是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的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穿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的训练却十分严格，他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以后呢，楚惠王即位，楚国渐渐的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够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的时候可以灵活的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们能够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击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情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的草鞋都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10天10夜以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以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能帮助你随便杀人？”墨翟说：“可是我知道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但是你却要去帮助楚王争夺已经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攻他，不能算是仁义吧？你不愿意我去杀一个人，而愿意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是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墨翟说的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说的是对的，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啊。”墨翟就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墨翟就跟着公输班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5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的绸衣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的说：“哈哈，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的土地贫瘠，人民贫穷，这就好比鱼肉和米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和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啊，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

0: 楚惠王羞红了脸，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公输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去进宫宋国。”墨子看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经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请公输班和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和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技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起一个圈儿，当做城墙，又找了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楚惠王的面前，像下棋一样的摆开架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法子守。公输班换了9次攻城的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几招没有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的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看见他们两个人像是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对楚惠王说：“公叔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的时候已经让我的弟子秦华等300人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的方法和守城的工具守备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楚惠王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取胜，就对莫迪说：“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的时候，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那管城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他继续带领自己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

0: 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造智能农机装备，春耕显身手，科技赋能筑牢丰产丰收根基；
1: 梁慧玲调研检查养老服务和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跟随记者沿中东铁路到边疆古城，开启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
1: 系列报道博览龙江，看五一各地文博场馆如何巧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
0: 系列报道守护者，聚焦那些默默守护城市运转的劳动之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春风拂黑土，农耕正当时，眼下全省各地抢抓黄金农时，开启春播生产，一大批龙江造智能农机装备下沉田间，大显身手。
2: 我脚下的这片高标准试验田今天迎来了一位本土的重装选手，由黑龙江本土研发的新一代第二免耕精量播种机第一次在这里整装下场接受春耕的大考。
3: 这台驰骋田间的播种机由佳木斯德邦大维公司自主打造，凭借独门绝技新型窄单体设计，将负责播种的模块瘦身。别看只是变窄了一点儿，好处却很实在，窄单体的各个模块不容易卡土不漏种，播出来的种子深浅整齐一致。更关键的是，这种设计让机器在不同地里都站得住脚，硬地压得实走得稳，软地扶着走不下陷，整台机器一个来回就能搞定施肥播种覆土全部工序。目前这台新型播种机已经率先在佳木斯市郊区600亩试验田中应用。在哈尔滨钱兴隆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型智能农机也成了春播的主力军。今年合作社把5000多亩地全部改成了大垄标准。黑龙江德沃集团生产的8行电驱播种机专门适用这种大垄需求，企业自主研发的电控系统、传感器、联动北斗导航、基载雷达等智能设备，实现了厘米级高精度播种。
4: 我们的效率能达到每小时12公里，比传统的播种机高30%左右。
3: 随着春耕生产大幕开启，广袤的田野里，龙江造大农机因地制宜，驰骋在生产一线。在绥化，当地合作社启用惠达北斗农机导航系统开展骑垄作业，驾驶员只需看着屏幕就能完成加肥、骑垄等全流程作业。在七台河，当地农投集团

0: 春耕的重要助力。在晋三江大兴农场、牡丹江等地，一个人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完成水田底肥抛洒和农药喷洒。随着这些智能农机下田，全省春耕进度全速推进。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近2400万亩。
1: 我们呢，将持续抢抓春耕黄金农时，针对不同地块条件、种植结构，精准配置使用机具，全方位提升春耕作业的进度与质量。
0: 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调研检查养老服务及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五一假期安全防范、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运行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和养老院老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安全稳定。梁惠玲先后来到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镇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香坊区建北颐养院，了解养老服务机构运行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在住老人。他指出，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覆盖城乡医养结合、普惠多元、安全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要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建设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机构，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要聚焦解决老年人生活中最困难、最需要帮助且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比邻建设、紧密合作，扩大护理型床位供给，保障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要强化护理员队伍培训，加强养老服务专业化、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提升综合监管水平和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质效。要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养老服务市场主体，做强做大养老服务产业。要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风险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形成推动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合力。在省应急指挥部，梁惠玲视频调度部分市县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情况，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当前正值五一假期，客流人流密集，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落实落细各项安全措施，强化宣传提示和警示教育。要确保群众出行出游活动安全，强化交通安全管控，加力排查整治景区景点安全隐患。要确保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突出抓好矿山、危化品、建设工程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要确保森林草原安全，强化源头管控，切实做到风住山、看住人、管住火。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监管担当负责，推动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高效运转，全力确保安全。于建、王和生参加活动。
2: 五一假期，文化寻踪、边境体验成为出游新风尚。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让我们跟随记者沿中东铁路到边疆古城，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文化之行。
3: 五一走出去，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沿着中东铁路走进特色小镇边境小城，一同来解锁人文自然之趣。首先呢，我们就来到了横道河子，一座被火车拉来的小镇。眼前的这座百年机车库啊，被称作铁路建筑的活化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它有多震撼。15座拱门依山而建，依次排开，从高空俯瞰呢，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而斑驳的砖墙。

0: 风化的钢梁，仿佛能够穿透时光，看到百年前这里机车穿梭、人声鼎沸的繁忙。
1: 百年前，这里是中东铁路线上关键的机车检修枢纽，往来火车在这儿停靠，横道河子小镇因此而生。黄墙、红顶、木克楞、教堂尖顶，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老建筑成为最特别的存在，吸引无数游客循着铁路的印记前来游历。
2: 一眼惊艳呢，又很耐看，更像是慢时光的感觉。然后来到这里呢，不仅仅是观赏，更像是融入进来，一直在摁快门，每一张照片呢又很有氛围感，也很有故事感。
0: 在横道盒子，除了用相机定格风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鲜活生动的打开方式，就是参与创意的彩绘涂鸦。眼前是百年老街，笔下呀是春日的限定色彩。放下手机，拿起画笔，我们就可以把对于小镇的色彩印象变成独一无二的打卡体验。
3: 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它有一种松弛感，而且这边的俄式建筑都特别有特色。
4: 对，然后这边很有氛围，而且很有文艺感。
1: 五一期间，横道盒子小镇推出特色市集、文艺展演、民俗互动等系列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这里的人文风情。告别山林间的文艺慢时光，沿着中东铁路的轨迹一路向东，是中俄边境的百年口岸绥芬河。
0: 这里是绥芬河站前路38号，这栋诞生于1899年的建筑啊，曾经是中东铁路最东端的绥芬河火车站候车室。它见证了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时的汽笛长鸣，也亲历了2015年最后一辆火车驶离时的静默。而在2019年5月，当尘封的大门再次被打开，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东铁路记忆馆。
1: 1342平方米的记忆馆里，500多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老旧的物件，诉说着尘封的过往。蒸汽机车的浓烟在百年时光里见证了边境交通的更迭变迁。
0: 来到绥芬河啊，一定要到国门前来感受一下。眼前庄严雄伟的国门呢，是中俄边境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我们看远处的那座山啊，就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了。三代国门同框而立，每一代都见证着绥芬河口岸的发展和变迁，也彰显着祖国的日益强盛。
5: 我们看了三代国门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能够感受到我们祖国的这个进步的这个发展，真的是觉得由衷的自豪，感觉热泪盈眶。这是一座还想再来的小城。
1: 中俄边境深度游的沉浸体验还藏在舌尖的美味里。历经百年传承的俄式西餐、列巴、红菜汤早已融入这座边境小城的味觉记忆，这份跨境交融的烟火气也被装进了同为边境城市黑河的早市里。
6: 这里的早市特别热闹，俄语叫卖声让我觉得很亲切，中国的美食和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
7: 中国美食太美味了，油条、豆腐脑、特色小吃都很合胃口。
1: 五一假期的中俄民族风情园更是游人如织，便捷的免签通关政策让一江之隔的俄罗斯游客轻松抵达，大家漫步园区，体验民俗风情，乐享惬意假日时光。
8: 中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人很好，我还会经常来这里。
9: 五一出游的热度也带火了消费市场，特别策划五一活跃度，今天我们就通过一道道排起的长龙，一段段惬意的时光，感受龙江假日活力。
0: 这里是哈尔滨江山城堡所到的排队队伍，看我身后的这一长串队伍，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也是在排队等待中，短暂的等待呢，让我更期待一会儿乘上缆车之后看到的春风刚吹绿的江畔风景。走，出发。
10: 很好看，真的好看。我爸爸也喜欢。
1: 络绎不绝的长队是假期文旅消费活跃度最直观的体现，这样的长队不止在景区、商场、特色餐饮店门前同样人气满满。
11: 每天早上10点半这一波坐满，大概11点就需要等位。对，营业时间是从原来的每天晚上9点到现在延时到晚上10点半。
0: 在这个五一，不仅有火热的游玩项目，还有这些能让你坐下来、静下来，甚至接触小动物的地方。你好，芭比。看，
12: 这段时间运气很好，就发现了这里。
0: 是放松，
12: 很放松，很喜欢动物，很多，都
13: 非常多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的学生都进不来。
1: 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客。

0: 由高位运行，旅游产品整体预订量同比增长近60%，五一线路由预订量同比超40%。旅游火爆不仅体现在景区景点的长队，更体现在游客们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长。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复合体老鹅桥，这个五一游客的平均住宿时间翻倍增长。
1: 每年呢，我们接到的预订量都是一晚，但今年呢，都会持续到2晚到3晚。好的那个大套房，客人从5月1号一直到订4号，而且还有客人在咨询说：“你家这个房间怎么没有了呢？”我说：“被人包场了。”
0: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停留的转变，正是龙江五一文旅消费活跃度的鲜活注脚。五一期间，各地餐饮、文旅、住宿、多业态消费数据同步走高，这背后是城市消费场景的持续扩容，服务品质的提档升级。假期里，大庆各大商场加码惠民活动，丰富消费新玩法、新业态。牡丹江景区景点优化文旅配套服务，拉长游客体验链条。哈尔滨地铁五一期间末班车延时到夜间11点，方便市民游客从早逛到晚。场景与服务的优化，有效提升了留客能力，让这个五一消费活跃度不断攀升。
2: 五一嘛，5天吧。
3: 你好，哈尔滨，我还会再来的。
4: 一天仅有24小时，但美好的期待却可以无限延长。队伍排得更长，是因为美景值得奔赴，而美味值得等候。驻足休息的时间变长，是为享受身心放松，感受城市人文的交融。而商家的延时、暖心服务、公共配套贴心加码，只为让市民游客玩得更舒心、畅爽、尽兴。这个五一，愿所有拉长的美好时光都化作恋恋不舍的眷恋。大美龙江值得常来奔赴。
0: 这个假期走进博物馆，领略文化盛宴，也上榜不少市民和游客的打卡清单。系列报道博览龙江，一起到文博场馆感受那里科技赋能下跨越古今的沉浸式体验。上午9点，哈尔滨市博物馆人潮涌动，游客们逛集市、看文物，在历史底蕴与人间烟火的碰撞中感受冰城风华。
5: 走进东北地区体量最大的博物馆集群哈尔滨市博物馆，想看遍所有文物啊，并不轻松。而我身旁这面数字魔墙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收集了23家展馆的180件馆藏珍品，靠着3维建模和高精度多点触控技术的支撑，用指尖轻轻一点，我们就能沉浸式饱览文物精华，
6: 给人一种特别直观的感受。孩子也特别喜欢，然后进来以后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有一种像玩游戏的感觉，对于孩子和我们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然后特别有帮助。
7: 这些数字化展示设备还设计了很多互动体验，通过触碰可以佩戴青铜剑，还可以观看玉器动画。我们还有 3D 全息投影展柜，可以全方位欣赏文物的细节和全貌。
0: 假日期间，哈尔滨市博物馆打造的城市好物市集还推出了 NFC 数字纪念币和 UV 打印纪念币特色摊位，游客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定制个性化纪念币带回家。五一假期，科技加文旅成为出游新趋势。作为热门打卡地，省科技馆日均接待客流量近20000人，不少省外游客特意安排行程，一睹龙江装备制造硬核实力和高校前沿科技成果。魅力冰雪展区更是人气爆棚，在人工智能、动作捕捉和多媒体技术的加持下，游客们可以体验钢架雪车、冰壶、冰上赛车等冰雪运动，沉浸式畅游冰雪秘境。
8: 看一下跟黑龙江有关的一个高科技比较尖端的一些科技的展示，我觉得每一项都做得特别有意思，很有参与感。
9: 我玩了冰壶、雪上赛车，还有开飞机。尽管现在是春天，但是我们也能通过科技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0: 大庆市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这家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化石。博物馆开设威猛世界 VR 大空间体验馆，借助科技的力量，让游客穿越古今，参与时空救援，仿佛将游客瞬间带回了几万年前的冰河时代。
10: 很真实，好像真的进入这个猛犸象的世界一样，和队友打怪救猛犸象，感觉很刺激。
11: 游客通过高强度的这种互动感啊，从另外的一个视角感

0: 受史前的文明，那这样也打破了传统逛展的枯燥，然后实现了文旅与科普的有效融合。
1: 每一座整洁宜居的城市都离不开一双双平凡的守护之手。今天的五一劳动节特别报道守护者，让我们走进那些默默守护城市运转的劳动之手。
2: 说句心里话，我们守护的就是道路畅通，守护的是每一位市民出行平安，大家出门不堵车不遇险，我们就算风吹日晒多付出点，心里头也是踏实的，换回千家平安，这是我们交警最实在的劳动荣光。
3: 就像我手里这份外卖一样，它温暖的到我手里，我也要温暖的把它交给每位顾客手里，服务于每位顾客，服务于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是最光荣的事情。
4: 每个节假日都需要激情保电，虽然没有和家人一起度过，但是我守护了万家灯火，保证了配合地区的供电稳定性，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光荣的。
5: 每天经我手的邮件和明片大约在400多件左右，都是我一件一件亲自收发的。12年来，在我手上未丢失过一个邮件。作为最北城市的投递员，我非常的自豪。
6: 希望我们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节日快乐。
7: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把环境卫生收拾好。
8: 五一为了大家安全出行，这是我的责任。
9: 在平凡的岗位上呢，尽自己的本分，劳动最光荣。
10: 今年一季度，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进出口总值创下历史新高。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个个跨越山海、落地生根的鲜活故事。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商人伊万正是其中之一。
11: 五一假期，伊万与妻子像游客一样漫步中央大街，石板路、欧式建筑熙攘人群。尽管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一年多，每次走过这里，仍有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12: 非常熟悉，特别老生病的包还是老的还生来，
13: 像在家里一样。我们觉得很舒服在这儿。
11: 伊万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童年时他家隔壁就住着哈尔滨人，阿姨常端着热腾腾的饺子敲开门，还一字一句教他中文。从他们口中，伊万第一次听说了这座多元融合的东方都市。
14: 他们教我说中文，比如吃饭、溜达溜达，他们非常亲切友好。我喜欢中国。
11: 那些温暖的记忆早早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走向中国的种子。大学时，伊万毫不犹豫选择来哈尔滨交流。3个月的学习生活让他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毕业后，他尝试在这里创业，而真正让他决心留下的却是一件小事儿。一年前，他到哈尔滨新区办理外贸公司手续，语言不通，流程不熟，心里直打鼓。没想到招商和审批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迎上来，全程帮办，一天之内所有证照到手。他正为新区速度惊叹，又遇到了一位会说俄语的哈尔滨小伙卢鹏，热心帮他翻译跑腿儿。那种毫无距离感的善意，加上黑龙江自贸区蓬勃的发展势头，让伊万当场做了决定。
14: 就这儿了，不走了。黑龙江是中俄经贸发展的一扇门，我们是最亲密的邻居。
15: 我们做一个桥梁，跟中国到俄罗斯，还是俄罗斯的中国。
11: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自贸区哈尔滨片区进出口总值达54.3亿元，同比增长94.9%。伊万的生意也从最初的一家公司迅速拓展到4家，他和卢鹏也从帮忙的路人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事业伙伴。眼下两人正筹划建设一个跨国商业综合体，希望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商前来。
16: 一年内我们计划招50家外资企业，其中包括俄罗斯、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像面向这些国家进行招商引资。俄罗斯朋友这么喜欢我们的家乡，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11: 生意越做越大，家也越扎越深。伊万决定举家搬迁到哈尔滨，妻子报名了汉语班，儿子伊利亚则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电子商务专业。
15: 你不一定
7: 有汉语书吧？
15: 啊，
7: 你得学。

0: 喜欢英语。
1: 今天去哪儿？
0: 我去上课，我还继续学汉语。你也要学习汉语。
2: 这个是我的中文鼻子。
3: 嗯，中文难吗？
2: 特别难，但是还可以的。
3: 喜欢学。
2: 对，要很努力。
3: 我看到这个词“外貌”，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啊，对，我知道，我这个是我的爸爸的工作。
4: 一家人的胃也早已被东北风味征服，锅包肉的酥脆酸甜，杀猪菜的豪迈热乎，酸菜饺子的清爽入味，成了他们餐桌上的常客。从味蕾的认同到情感的归属，这份对哈尔滨的喜爱早已悄然生根。
2: 中国很强大，我想在哈尔滨工作了，我很喜欢哈尔滨。
4: 异乡已成故乡，生意化为纽带。如今在黑龙江，像伊万这样扎根于此的俄罗斯客商已有上万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一份跨越国界的信任与融入。2025年，黑龙江省对俄贸易额已占全国总量的15%，位居全国首位。这扇向北开放的大门，正因为无数个伊万的选择而越开越敞亮。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家公司到一片市场，故事里流淌的是暖意，连接的是机遇。安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
5: 近日，黑龙江省面向全省公开征集第一批智算超算算力服务商，征集对象为在省内合法注册的算力运营主体，需具备算力服务所需的各类资质，且近3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有意向的服务商可通过龙江工信公众号下载登记表，并于5月9号前发送到指定邮箱。
4: 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近日发布，黑龙江2项案例入选，分别为哈皮数字工厂供应链体系建设和人工智能赋能特种植品质量智能检测体系建设。这些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将作为标杆引领，在全国各地宣传推广，助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行政执法监督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企业和群众微信扫描监督码进入小程序，即可享受便民查询、在线咨询、诉求反映等服务，同时可以一键直通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获得7x24小时法律咨询服务。近日，商务部等6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共确定18个试点地区，其中黑龙江省黑河市入选。未来3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线路推介等方面先行先试，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
6: 5月的龙江已进入气象意义的春天，各地春光正浓，春色旖旎。
4: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湖光山色、飞鸟翩跹的北国美景，感受这一季独有的浪漫与温柔。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
12: 我饿了。
4: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5: 垃圾桶里捡来的。
1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

傣族泼水节是流行于中国云南省傣族同胞聚居地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又叫浴佛节，最早起源于印度，它曾经是婆罗门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被佛教所采用。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随着小乘佛教在中国傣族地区影响的扩大，泼水节节俗在民间开始广泛流行，并与当地的神话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版的傣族泼水节。傣族泼水节主要流行于傣族定居地，包括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耿马、孟连等地的河谷平埂地区，以及景谷、景东、沅江、金平等县和金沙江流域一带。它属于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中国云南各民族节日中影响地域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每年都同时举办泼水节，期间伴随着各种民俗活动、艺术表演、经贸交流等，最受人喜爱的有泼水、赶摆、赛龙舟、浴佛、诵经、张哈演唱和孔雀舞、白象舞表演等。泼水节一般在傣历六月中旬，也就是农历清明前后举行。节日期间，傣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妇女们则各挑一担清水为佛像洗尘，求佛灵保佑。浴佛完毕，相互之间的泼水活动就在吉祥和欢快的氛围中开始了。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容器盛水，涌出大街小巷，追逐嬉戏，逢人便泼，文雅些的就用树枝蘸水泼，大家相互泼水祝福，希望用圣洁的净水冲走疾病和灾难，换来美好幸福的生活。傣族同胞能歌善舞，泼水节期间自然少不了舞蹈。大规模的舞蹈如象脚舞和孔雀舞主要安排在泼水节的第三天，从七八岁的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会换上节日盛装，聚集到村中广场参加集体舞蹈。象脚舞热情稳健潇洒，舞者围成圆圈，合着猛锣象脚鼓敲击的节拍翩翩起舞，边跳边呼喊着水水水，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祝福的水花到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孔雀舞优美雅致抒情，是傣族舞蹈的灵魂，舞者模仿孔雀的各种形态动作，充分展现出傣族舞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有不少舞者即兴发挥，边唱边跳，甚至有人边跳边喝酒，如醉如痴，狂放不拘，连续跳上几天几夜也不觉得疲惫。值得一提的是，在泼水节期间，不但要划龙舟、放孔明灯、吃烧烤，还有一样更重要的活动——边交会，也就是边境商贸交易会。泰国商贩每年都会在节日期间入境，提供泰国的特色小吃，无形中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提到傣族泼水节，曾有让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幕。1961年4月13日，周恩来总理陪同缅甸领导人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州府景洪，身穿傣族服装，同各族人民欢度泼水节。从此以后，泼水节的规模越来越大，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参与其中，并把它视为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傣族泼水节是加强西双版纳全州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重要纽带，对西双版纳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合作交流，对促进全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2006年5月

10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申报的傣族泼水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运城梅户。运城梅户原称迷户，因为曲调婉转缠绵，使人听之入迷而得名。它是以民歌的连接而发展起来的，由地摊说唱过渡到舞台演出的戏曲剧种。晋南梅户的历史主要经过了民歌、说唱、家戏、职业班社四个阶段，保留下来的主要曲调有两头忙、吟有丝、醉太平等等。这些曲调被一些盲人和平民以三弦伴奏、四叶瓦击节、走街串巷、打地摊演唱和为人婚丧喜事助兴用来谋生。梅户的音乐表现非常丰富，流传地域也较为广泛，主要的剧目有《烙碗记》《如意殿》《打金堂》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运城梅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北两大流派。南路以临沂一带为中心，1952年成立了临沂县梅户剧团，北路以临

0: 汾一带为中心，形成了临汾地区梅户剧团。听梅户唱梅户已经成为老百姓婚庆、丧葬、嫁娶、庆典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1: 若非他当年将我救，照例此回被奸也死不难受，死不难受。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离石弹唱。离石弹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说唱艺术，流行于离石、柳林一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宋代，经宋、明、清各代流传下来。在民间有东秧歌、西道情、小曲出在离石城的传说，这里的小曲指的就是弹唱。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精彩的离石弹唱。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一件好的冲锋衣就成了很多户外运动人士的必备装备。由于冲锋衣防风又保暖，所以现在很多不进行户外活动的朋友也喜欢穿着冲锋衣。但现在冲锋衣的价格差别是十分悬殊，有的几十块钱，也有上千元的。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选择呢？
2: 为了弄清到底该如何挑选冲锋衣，我们走访了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现在的这个冲锋衣呢，不像过去呢只是为挡挡雨，我们平常日常的话呢也拿它做我们的外衣，活动什么的也都穿着它。那么一活动的话呢，可能就会汗流浃背，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它这个透湿性不好的话，就会感觉到非常闷热。
2: 一件好的冲锋衣透湿非常重要，但透湿和防水看起来是矛盾的。那如果防水性能不错，是不是透湿性能就不好了呢？
3: 只是为了达到防风防水，我们一般的涂层就行了。但是呢，透湿性能呢达不了这么好。现在实际上呢，就是都是采用一种微孔膜，这种微孔膜呢上面有非常微小的这个微孔，一般我们的水滴呢，这个水分子呢要比它大，下雨啊什么的，那水是进不去的。水蒸气分子呢，是比它要小，这样的话呢，水蒸气分子很容易通过，那么我们透湿呢就非常好了。
2: 微孔膜既可以防水又能透湿，大家最熟悉的戈尔特斯就是国外做微孔膜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但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对加工工艺要求比较高，价格往往比较贵。如果您既想透湿性好，又想保证防水性，可能就要多花钱了。
3: 这几年抽查反映的情况看呢，确实呢也是有这么个规律，价格非常低的，肯定是达不到他自己宣称的那种效果。价格呢比较高的，比如说两三千的这种，一。

0: 般来讲的话呢，都能达到。
1: 出样显示，如果价格低于2000元的冲锋衣，质量则有好有坏。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分辨呢？
0: 首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吊牌上是不是有这个防汛透湿，我达到什么标准了？应该是要明示给消费者。那么如果说呢，它只是标了一个我防水透湿，什么东西都没有，又没标准，也没指标，这个的话呢，我有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
1: 正规品牌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冲锋衣，一般品质比较有保障。另外还有一些鉴别的小方法，也可以试一试。
0: 唯恐的比较好的技术的呢，手感比较柔软，只是为了防水的那种涂层的话呢，手感就比较硬。另外一款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衣服是贴在这嘴边哈哈气，哈气呢特别冲，那这个透湿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
2: 这个衣服的拼接缝处，它应该也是防水的。我们要摸一下所有的接缝处，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胶条。
1: 衣服买回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用花洒往衣服上面轻轻喷水，喷几十秒，如果大面积都有湿的印记，则说明防水性不太好，下小雨就会润湿渗透。如果把衣服兜成一个包，里面多装点水，兜3-5分钟，背面不透水，则防暴雨会比较好。
2: 无论是涂层面料的冲锋衣，还是微孔膜面料的冲锋衣，都比较娇气，最好是手洗或者洗衣机清洗后自然晾干，千万别甩干，而且也不能进行干洗，不然衣服的防水性能会受到损伤。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坚守五一抢进度，匠心铸就换城路，各地检查重点场所筑牢假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3: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4: 绥化的。
3: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4: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2: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5: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2: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

0: 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1: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2: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1: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3: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1: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4: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1: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6: 哦，知道啦。
7: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5: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7: 哦。
8: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9: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现在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一件好的冲锋衣就成了很多户外运动人士的必备装备。由于冲锋衣防风又保暖，所以现在很多不进行户外活动的朋友也喜欢穿着冲锋衣。但现在冲锋衣的价格差别是十分悬殊，有的几十块钱，也有上千元的。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选择呢？
1: 为了弄清到底该如何挑选冲锋衣，我们走访了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现在的这个冲锋衣呢，不像过去呢只是为挡挡雨，我们平常日常的话呢也拿它做我们的外衣，活动什么的也都穿着它。那么一活动的话呢，可能就会汗流浃背，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它这个透湿性不好的话，就会感觉到非常闷热。
1: 一件好的冲锋衣透湿非常重要，但透湿和防水看起来是矛盾的。那如果防水性能不错，是不是透湿性能就不好了呢？
2: 只是为了达到防风防水，我们一般的涂层就行了。但是呢，透湿性能呢达不了这么好。现在实际上呢，就是都是采用一种微孔膜，这种微孔膜呢上面有非常微小的这个微孔，一般我们的水滴呢，这个水分子呢要比它大，下雨啊什么的，那水是进不去的。水蒸气分子呢，是比它要小，这样的话呢，水蒸气分子很容易通过，那么我们透湿呢就非常好了。
1: 微孔膜既可以防水又能透湿，大家最熟悉的戈尔特斯就是国外做微孔膜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但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对加工工艺要求比较高，价格往往比较贵。如果您既想透湿性好，又想保证防水性，可能就要多花钱了。
2: 这几年抽查反映的情况看呢，确实呢也是有这么个规律，价格非常低的，肯定呢是达不到他自己宣称的那种效果。价格呢比较高的，比如说两三千的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呢，都能达到。
1: 抽样显示，如果价格低于2000元的冲锋衣，质量则有好有坏。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分辨呢？
2: 首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吊牌上是不是有这个防水透湿，我达到什么标准了？应该是要明示给消费者。那么如果说呢，它只是标了一个我防水透湿，什么东西都没有，又没标准，也没指标，这个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打个问号了。
1: 正规品牌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冲锋衣，一般品质比较有保障。另外还有一些鉴别的小方法也可以试一试。
2: 微孔的比较好的技术的呢，手感比较柔软，只是为了防水的那种涂层的话呢，手感就比较硬。另外一款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衣服贴在嘴边哈哈气，哈气呢特别冲，那这个透湿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
3: 这个衣服的拼接缝处它应该也是防水的，我们要摸一下所有的接缝处，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胶条。
1: 衣服买回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用花洒往衣服上面轻轻喷水，喷几十秒，如果大面积都有湿的印记，则说明防水性不太好，下小雨就会润湿渗透。如果把衣服兜成一个包，里面多装点水，兜3-5分钟，背面不透水，则防暴雨会比较好。
0: 无论是涂层面料的冲锋衣，还是微孔膜面料的冲锋衣，都比较娇气，最好是手洗或者洗衣机清洗后自然晾干，千万别甩干，而且也不能进行干洗，不然衣服的防水性能会受到损伤。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滚滚长江多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就在解渡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在树林子里边见到了一个老达官，把老达官给拦住了。
4: 我老棺材瓤子，你别走了。
3: 达官瞧了瞧，一看石洛身高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长得挺凶，手里边拿着一件兵刃。老达官看见这兵刃挺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呢。看了看石洛，我说你要干什么？
4: 我要干什么？我要裤子。
3: 老头儿笑了，你穿裤子，那我穿什么呀？我不能给你裤子。石洛急了，
4: 你要不给我裤子，你把马给我，我卖马买裤子。
3: 老头一听啊，心说话，我闯荡江湖60余年，保了一辈子镖，有要金的，有要银的，也有要牛马的，我还没听说那要裤子呢。想到这，老头笑了，哈哈哈哈。我说黑大个，你先等上一等，等我收拾收拾就把裤子那给你，如果能给那就给，要不能给我给你马，你看怎么样啊？
4: 石洛一听，好吧，这老头哎呀，还真挺好心眼儿。
3: 说着话，老者下了马，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石洛就喊声了：“
4: 我老头啊，你收拾好了吗？赶紧出来！”
3: 老达官来到松林，一看石洛在那等着。
4: 哎，我说，你那裤子给我拿来了吗？
3: 老达官收拾齐整。当时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就把金背砍山刀拽出来。黑大哥，我倒是想给你裤子，只可惜他不给。
4: 石洛一听，怎么着？谁不给？
3: 老头用两个手指头一指的金背砍山刀。
4: 哎呀，你打算要比划比划？我老头，我看你胡子全白了，有道是70不打80不骂，你要是跟我动手啊，你可白给。
3: 把这老达官气坏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什么名字？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树林的没门儿。

你把喇子拿出来，你打算怎么着？我真的要使这对铲，要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我不用了。说着话，就把双铲扔到树林的里边。老者以为石洛是个粗鲁人，原想用刀划他一下子，那吓一吓他也就得了。然后这黑汉转身一跑，完事大吉。想到此处，老者是搂头就砍。石洛一看这刀过来了，伸手砰，把刀背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拉，老头就觉着，哎呀，这人力大无穷，这手抓在自己的刀背上，真好像五把钢钩相仿，自己想把刀往回撤，那就是拉不动。老头压了一声，心说这黑汉不简单，屡立过人。石洛翻身跺着脚就给蹬上了，老大官一时没闪开，哒哒哒哒，往后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嘘嘘直喘。石洛上前说：“老头，老棺材瓤子，我看你没多大劲儿，再用力你就死了。哎呀，你呀真不禁踢，还在这一个劲儿的呼哧。”老达官爬起来，细看那兵器，心想：“他扔在地上的兵器，我十分眼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可就在此时，就听马蹄声音所响，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头一想，好了，解围的人算来了。我说黑汉，你叫西边有人来了，是吗？有人来了，好，我看看。一看来了个年轻的，我借他的裤子，老家伙，你的不要了。说着话，石路往西这么一看。老者心中暗想，想我闯荡江湖六十余载，从来就没遇到过对手，没成想今天我算栽了。也罢，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心醒，暗算无常死不知，使出我的毒招迎汉。想到了此处，老者拾起刀来，双手捧刀直奔石洛脑后就砍过来了。石洛别看粗大麻了滑，傻傻呵呵，在午夜上呢丝毫不寒动。石洛觉着脑后金风所响，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连头都没回就给踢着刀上，这刀那就飞了，回身双拳就打。老大官往后一闪，石洛使了要裹个腿，喊了一声：“老家伙，你趴下了。”这老头还真挺听话，那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石洛上前就把老头给摁住了：“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年纪越大是越没出息，这回我非扒你裤子不可，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就在此时，西边的人赶到，往树林里一看，不由得冲冲大怒。原来有一条黑的汉正摁着他兄弟。咱们书中暗表，来的这人姓窦，叫窦真，江湖贺号叫踏爪熊。被摁的人呢是青爪熊叫左林，因为这两个人送镖回来，左林呐新买了一匹马，他一时高兴压马下来，兄弟才走单了。今晚在此被人踢倒，正让窦真赶上，高声断喝手下留人，这才细问情由。石洛听见有人这么一喊，早就跳出八九尺，甩眼定睛观看。窦真就问二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左琳细说了一遍。窦真说，咱们弟兄保了一辈子镖，我呀就没听说过有人要劫裤子。左琳也说了，哥哥你可要小心呐、这黑憨可不好惹，力大无穷，另外杀伐骁勇。石洛再一看，这老头也是身高九尺，胸前宽，背膀厚，面如三秋古月，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头上戴一字田螺巾，顶梁门一个瓷灰，半着多长，颤巍巍，压盖顶梁，突突烂颤，身穿青缎色绑身靠，蓝缎的护领，绒衫勒成示范，蓝色的栾带扎腰，双叠狐狸扣，青纺绸的底衣，鱼鳞不打的裹腿，蓝布的袜子，青缎色的通裳，用蓝绸子堆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系，露出水红的领儿，肋下配刀，大红缎子的挽手，金吞口，金饰件，来到当场，那看了看石路，黑汉，你这裤子呢？难道也说你从家里边出来就没穿裤子？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也不是3岁的孩童，难道也说你就不知道羞耻二字？石洛听得这，瞧了瞧这个主，哎呀，不但裤子没了，连他妈马也没了。小子，你们两个人认识吗？到我站一跳，我们两个人认识。哎呀，这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认识吗？我不要这个红裤子，我就要你这条黑裤子。道真瞧了瞧，我这黑汉，你这满嘴胡说八道，你要我这裤子，那我穿什么？哎，你们两个人不认识吗？要认识的话，俩人穿一条裤子。把道真气的看了看左脸，二弟，你我活了多半辈子，60、70的人，就没听说过俩人穿一条腿的裤子。哎呀，你没听说过，你们俩人既然认识，你们就商量着穿呗。那么你们穿着裤子，我光着眼子也不好看。今天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跟你们俩人说啊，这裤子这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说着话，石路一猫腰就捡起了短把追风铲。哎呀，我老头儿，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俩人动手比划比划，你要是把我赢了，这裤子我就不要了，如果要赢不了我，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扒你这裤子。窦真呐，一看石路的短把追风铲，哎呀了一声，二弟，就叫这左琳，你看他使的兵刃，这是短把追风荷叶铲。左琳仔细看，对了，没错，就是这个兵刃，这是石锦龙使的。窦真笑了笑，没错，我也想起来了。刘荣把石洛请出来，他们入都交凯，这肯定有点京都而回，他准是石洛。然后窦真就问黑汉，你姓字名谁？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要裤子要哪条给哪条。石洛这一听，哎呀，真的吗？要这样的话，我可说了，我就要你这条黑的，他那条红的我可不要。一个男的穿着大红裤子，那多难看呢！石洛一出世就掉在了晚辈窝里，一有胡子的准是长辈，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和石锦龙论左右的人可太少了，因此石锦龙和大家都是兄弟相称，

0: 只有一位是八卦震乾坤赛九宫，此人姓古，名叫古灵川，那个才是石巨龙的长辈。除去那位老剑客，其余的都是平辈，这样一来呀，石洛可就吃了亏了。一见到有胡子的，那就没得说，不是叔父就是伯父。今天他看见二人，不由得心中暗想，不用说，这男老头也跟咱爸爸有交情，怎么这些人都跟他玩呢？听人家一问，石洛说了，老儿，我问你们点事，你们俩有朋友吗？嗯，左林说话了，我没有朋友。哎，你没有，他没有吗？窦真在旁边说话了，我朋友那可多了，只要你说出名姓，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你说出来，我要认识，我把裤子就给你，你就报上真名实姓。石洛一听，真的吗？说话可得算数，我看你们俩人都是大老爷们，都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展灶，板上钉钉，如果要是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缩，你们俩人啊可不是东西啊！我说出来这人啊，你们肯定得认识。左林看着他，我说黑汉，你就说吧。这俩人仔细看了看石路，一看那鸭耳毫啊，就剩一半了，霍心毛有长有短，不知道怎么回事。窦真就和左林说，二弟呀，这幸亏这古道上来人比较少，这真要是在大道之上往来的人很多，咱们哥俩就算栽了。石洛说了，要问我呀，家住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我姓石，我叫石禄，人称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窦真一听啊，再看这对兵刃与石禄的年岁相貌，就知道准是石锦龙之子，那个玉兰。窦真就说了，二弟，我听说他们大家一同啊赶奔京都前去交凯，他怎么一个人走单了？这要是遇见莲花党人，那莲花党人诡计多端，他遇了险，那我刘贤弟他怎么对得起石锦龙啊？二弟，我看此人真是石禄，就凭这身横链有个三个五个的，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才大声叫道，这一黑汉，我要是没认错，你是不是玉兰石禄？石禄一听，哎，对了，这你合适了吧？窦真说，我怎么合适了？你一知道我是玉兰，那你就跟咱爸爸有交情。窦真一听，先不用说那个了，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玉兰？哎呦，我不叫玉兰，我叫石禄，我听大清告诉我说，除去我爹娘以外，谁要叫我玉兰，我们两个就得跳一跳。左林这么一听啊，石禄的话那稀里糊涂也没听明白，他们再一想，以为大清是一条狗呢。大清咬你不咬？哎呀，大清咬我，每一天咬我两回，他管什么呀？哎呀，他净给我出主意。窦真、左林哥俩一听，这才知道石洛说的肯定是鲁青。这大清是不是鲁青？哎，对了，就是鲁青。你别说了，先把裤子给我吧。窦真一听，也对呀，现在石洛光着眼子，观之不雅，你也先等等，你也说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我家里边还有咱爸爸石锦龙，还有我二叔石锦芳，三叔石锦彩。窦真一听又问，还有一个石锦华，你是不是认识？哎呀，我知道，那是我四叔。窦真接着问，你二叔三叔你见过吗？我见过。窦真瞧了瞧左邻，二弟，要提石锦龙办事儿，那可是天下第一，缺节从人。他弟兄三人全在镖行做事，扬名四海，叫叔伯兄弟锦华在家执掌一切，老四刀法出众，借着三个兄长的名姓也在外保镖威声，名气也不小。然后又问石龙，你有舅舅没有？
1: 有，我舅舅是马子。
0: 窦真一听，怎么叫马子呀？莫不成他姓马吗？
1: 哎，对了，
0: 听咱娘说过，马子是圆的，手使一条鞭。左邻一听就明白，他说的肯定是单鞭马德元，掌中一把算盘鞭，专打金钟罩，扇破铁布衫。石洛还接着说，对，
1: 快把裤子给我吧，说话得算数啊。
0: 窦真看着石洛，玉兰呐，行路的人谁带着多余的裤子？你回家见了我妹妹一说，我是窦真，他就知道了。石洛看着窦真，
1: 我没有妹妹。
0: 窦真说，你娘就是我妹妹。石洛把眼珠子瞪得溜圆，
1: 你娘就是我妹妹，
0: 你回去跟她一说，她也知道。窦真看着石洛这个着急呀，玉兰啊，你错了，我妹妹是你娘亲。左邻说话呢，你这样跟她说呀，她听不明白。窦真看了看石洛，我说石洛啊，你要再装糊涂，我这条裤子就是撕了也不给你。石洛看了，哎呀，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我和你拼了，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拿这铲把你铲了。我跟你说啊，那大清说了，只要说能叫出我这小名玉兰，你们就得跟我蹦就蹦。窦真一听，我说你呀，别听他的。说话之间就把大氅脱下来，你先穿他吧。石禄一看，哎呀，这老头说话不算数，你这不是裤子，那我怎么穿呢？窦真说，你先穿上，谁行路的时候那带着几条裤子。石禄接过来那披在了身上，一看呢，下边到科技盖，
1: 哎呀，有了，这样穿着不得，我不这么穿。
0: 说着他就把大氅脱下来，拿起了底襟，双腿伸到大氅的袖子里边，就把大氅当裤子穿。穿上以后他乐了，嘿嘿嘿，真不错，挺好，拿一根绒绳来，我好系上。窦真当时解下了一根绒绳，石洛系好了，一摸后面，哎呀，这后面露着屁股呢。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就把那场当裤子穿，穿上以后他乐了，真不错，挺好。一摸后面，哎呀，那后面露着屁股呢。左邻一看，这也不像话呀，穿着这大氅要走这道上，就得千人瞧百人看，石落再犯了脾气，那可就不好了。说着话也把自己的大氅脱下来递给了石落，石落穿好了，你们这两个人到底都是谁呀？报一报名也让我知道知道。窦真说，我姓窦名真，江湖贺号青爪熊啊，就是我呀姓左名林，江湖贺号叫踏爪熊，那就是我。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姓窦，他姓左，我看呐，你们俩人吃面条正好。窦真和左林不明白，我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哎，什么意思？吃面条那就叫菜码呀，那我们俩叫什么？你们俩叫豆嘴儿。左林一阵苦笑，那成什么了？得了，就看着你父亲的面子上，看着父敬子。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交朋友，可以说趋吉从人，待人十分的忠诚，不分厚薄，永远是一个样，所以石锦龙还围下了许多的宾朋。闲话少叙，单说这爷三个拉着马出了松林，往前就走，直到天黑的时候来到了一座村庄，找了个店房，拉马进了店房，有这伙计赶紧跑出来，哟，可爷您住店呢？左邻看了看，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上房？伙计一听，有，我们这上房新粉刷呢，被褥新拆洗呢，又干净又明亮，您住我们这儿是最好的选择。就这样把马上的东西取下来，把马交给伙计，刷洗印六位咱不提，伙计就把他们三个人让到北房三间，石落把双毯放到西里间，对伙计说，二哥呀，端菜剪馍给我上酒，我可饿了，老肠老肚一个劲儿叫唤。窦真说，伙计先来一场一桌酒席，给我兄弟打盆洗脸水的。伙计答应一声，洗脸水打过来，然后切上香肠。石落先喝了一杯茶，哎呀，别喝茶了，越喝茶我越饿，我饿得受不了了，赶紧给我上菜。时间不大，上等的酒席给准备好了，石落往一坐，也不管窦真，也不管左邻，狼吞虎咽 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这串吃。时间不大，石洛吃的差不多了。窦真和左林互相看了看，心说话，哎呀，这玉兰的饭量可真够大的，吃的这么快，千万别把胃口给吃坏了。这窦真就说，我玉兰呐，你慢点吃，不够咱们再要。
1: 哎呀，我实在饿得够呛，
0: 你也几天没吃饭了。
1: 哎呀，从昨天晚上就没吃。
0: 窦真点了点头，怪不得呢，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饿了一天多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话确实不假。我说石路啊，你是不是吃饱了？
1: 吃饱了，确实吃饱了。
0: 左林和窦真老哥俩这才吃饭，问了问伙计，俩人出去买来了一身衣服，拿回来叫石路穿上。石路一看呢，他就是不穿。左林没有办法，出去又买了一身，他还是不穿。左林问石路，你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哎呀，穿什么颜色的我也不知道，
0: 蓉儿知道。道真就问蓉儿姓什么。
1: 哎呀，我不知道了，老娘说的姹色的衣服我不穿。得了，我就穿这个嘛，咱们上口子，到口子再说。
0: 当下道真把两身衣服包在一起，电饭账算清了，应用的东西全拿着，三个人往外行走，上大道直奔河街口。饥餐渴饮，小行夜中，这一天来到了河街口。左连到镇里一看，发现有片火场。窦真也是一愣，三个人正在这发呆呢，心想莫不成吉祥殿失了火了。此时那祥平殿殿门就开了，姜文龙姜文虎来到外边，东西瞧瞧，就看见正西站着左林窦真，连忙走过来，二位仁兄在上，小弟姜文龙姜文虎与二位兄长行礼。左林忙说，兄弟赶紧起来，我来问你，这吉祥殿怎么失了火了？姜文龙一听这话，二位兄长请到祥平殿里一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千万可别着急，到了里边便知分晓。当下他们四个人来到了祥平殿，关好了殿门，来到里面和大家见礼，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刘荣一一给做了介绍，然后刘荣一看石路回来了，心中大喜，就知道石路没有差错，一来对得起老石家，二来对得住这马。然后就问玉兰呢，那天你游到庙里讨些水去，怎么到如今才回来？
1: 哎呀，我在树林子里结裤子来的，结果碰见斗嘴了，这才一同回来。这斗嘴可有意思，那开始的时候还和我动手，全让我给整趴下了，结果我这才回来。
0: 罗青这一看石洛穿的衣服，大伙好像没笑了，原来是两件大厂。罗青就说，刘大哥你快去给玉兰买一身衣服。刘荣答应，就把石洛带出去，到外边洗完澡，然后回到店房，正好衣裤也买回来了。刘荣把大厂绒绳还给了窦真和左林。窦真看了看，得了，我这个大厂不要了。罗青过来，老哥哥您为什么不要了？窦真一笑，他把我这大厂当裤子穿，我还要他做什么？左林看了看刘荣，我刘大哥呀，你有所不知， 我大哥因为他那脖领子正窝在石路的当中，

0: 看着不好穿了。罗青听了这哈哈一笑，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纪？窦真说今年78。您和石锦龙有没有交情？窦真瞧着鲁青，不但有交情，而且是神前结拜，再者一说，我与马德元亲兄弟一般。罗青点了点头，还是您拿石禄不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再说石禄是个童子体，横链在身，他没和女子接近过，您穿上您这大铲还能够压岁数。窦真一听这才穿好了，旁边杜林在旁边笑了，卢大叔啊，这个大衣还会变戏法，一会儿是裤子，一会儿是大氅。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就别在这儿穷搅和了。杜林看了看石禄，石大哥呀，您瞧见没有，变成大脑袋了。到嘴儿上小棒子跟我说了，把你叫大脑官。他一回头看见了杜兴，哎呀，我这小棒槌，他是谁呀？杜林接下，嗨，他是我兄弟，他叫杜兴。那也不错，我就把你们叫一对小棒槌。正说话的时候，何斌就到外边进来，身穿重孝。我说何斌呢，你为什么穿这么新的衣服？我看你穿这衣服那真好看，那最好以后天天全这么穿。何斌也挺好嘛，我天天这么穿，那我们家可就全完了。何斌刚要说话，罗青让众位压言，二位仁兄先别着急，也别抱怨我二哥，事已至此，那咱们想正经的主意。左林就说，何斌，你就上前给你鲁大叔跪倒叩头，叫他替大家想办法，费尽3毛7孔之心，我等兄弟听鲁青的调遣，好入西川，给你爹爹何宇报仇雪恨。可是我要看一看我大弟的尸首。罗青听着此，我也不瞒您，不但您一位，凡是来的主我全没叫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和何玉那是过命的交情，可是现在你们都上了年纪，也见到我老哥哥何玉的尸身，我老哥哥死那么惨，受了一镖三刀，你们能不生气吗？要一生气气出个好胆儿来，气也那伤身，倘若有一时不便，要是出了事儿，反为不美。石洛听到这儿，大清大河去哪儿了？诸位，我与石洛说话，你们千千万万别打扰。师爷，大河你想不想？我想大河，大河跟我可好了。你认得疯子吗？
1: 我认得疯子，不就是大疯子二疯子，不是跟脸儿一块跑了吗？
0: 对呀，不是被你抓住的吗？
1: 哎呀，对，是我抓住的。
0: 咱们大家带着普莲夜同进京，那二疯子赶回了西川，把莲儿的兄弟给叫来了。疯子拿着冰砖把大河咬了，夺财拿剌子把何玉给剌了。石洛一闻此言，气得哇哇爆叫，摩拳擦掌，愤恨不已。
1: 亲呀，我得看看大河，他不理我，我上西川找他们去。
0: 罗青看着石禄，你也不用看，大河叫他们给整睡了。多说了，不叫大河。

0: 理你，他要一理你，那夺呀就拿冰川咬他，那么我叫大河，大河就不理我了。对了，那夺说的叫他不理你，哎呀，我得瞧瞧大河。诸位，是咱们年轻的可以奔北里间，年长的千万可别去。又叫过姜文龙、姜文虎，叫两个人将北里间的窗户打开。姜文龙答应，当时将上边的窗户支开了，下边这事儿也摘下来，大家这才来到了西房。捉劫电龙，他二人紧行了几步，赶奔西房。石洛一挥手，小子，你们是干什么的？罗庆上前和石洛说，师爷，他们不是外人，他跟咱们爹有交情。
1: 哎呀，他们叫什么玩意儿？
0: 罗庆心说话，这石洛说话确实是浑浊闷愣，你也把人家叫玩意儿，人家是人，怎么是玩意儿啊？罗青说，这位是朱杰，那位是电龙。
1: 他们两个人认识大河吗？
0: 朱杰和电龙说，我们认识大河。
1: 哎呀，桌子和垫子，大河跟我好，我叫大河去，你们叫不理，我一叫准得理我。
0: 说着话，他来到了北里间，上头把蒙头纸拉了下来，就看见梗嗓咽喉有一个血窟窿。石洛一见，大河呀，大河，大河，连喊了三声。他在屋里一叫不要紧，外边上了年纪的这些达官就跌倒了一片，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何玉这么一死，他们想起何玉当年和他们一起闯荡江湖，在一起行侠仗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快活呀！没成想现在何玉一命呜呼，这些老大官能不伤心吗？罗青说道，师爷，你别喊了，大河不理你，他要是一理你，西川银花国的普陀就拿喇子咬大河。你看这个，他是叫疯子给咬的。石洛抱住何玉的尸身，放声痛哭，声泪俱下。石洛这纸糊涂驴大嗓门哇哇的一哭，他这一哭可不要紧，年轻的主在旁边滴滴答答却落下了眼泪，急着大家着摩拳擦掌。杜林说了，罗叔父，您把石大哥安置在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和搭救这些背过气的老达官，这些年老之人受不起这样的打击。有人把石洛劝住了，外边众人撅叫老少的达官把这事儿安排完了。杜林也说话了，列位叔伯，大家想法给我喝着呗，报仇雪恨也就是。大家流着眼泪点了点头。罗庆在屋里说，师爷，你别哭了，你这一哭，你看外边大家全都掉眼泪，大河被疯子咬碎了。石洛抱着何玉的脑袋，
1: 何呀何呀，你为什么不理我？大清啊，你带我找朵儿去，为什么大家不在家就把大河给咬了？
0: 罗青就要劝那石洛，你只管放心，我带你去找这个朵儿。说话之间把蒙头纸给老何玉盖好了，一切整理完毕。师爷，咱们大伙儿赶奔上房说话。罗青和石洛一碰面，就知道石洛是个实在人，对待谁

0: 全都真心真意，并没有虚情假意。等一会儿吧，我想和和跟我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吃。罗青就说了，大和给你吃，那二和还给你吃呢。大和我没看着，叫毒儿给咬了，这二和我得好好的看着。罗青一看呢，这石路没有走的意思，就和何凯说，我说二哥呀，你到上房叫他吧，不叫他他不走。何凯这才叫玉兰呐，
1: 哎呀，二和叫我呢，我呀得先看看二和。
0: 石洛答应一声，这才出了西屋，一同来到了上房。何凯就说，玉兰呢，你想我哥哥不想，
1: 哎呀，你哥哥我不想，我想大和。
0: 说着话一转身，一把揪住了鲁青。
1: 哎呀，大青，你刚才说了要带我找朵儿去，我看见朵儿呀，把他抱住，你们大家必须拿篮子跟冰川来咬朵儿，非把他咬碎了不可。
0: 何斌说，罗叔父，这如今我十大哥也回来了，接请帖的也来了，没接请帖的也到了，你出个主意，往上说，我叔父伯父全跟我爹神前结拜，我兄弟哥哥捧我何斌一场，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银花太岁普陀报仇雪恨。咱们众人全来了，可是哪一天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罗庆听着此，何斌呐，此事不要忙，忙中有错，咱们人是多的，哪一个主意高咱们就听谁的。再者一说，咱们从此动身杀奔银花沟，人多势众，风声也大，如果咱们全走了，你说这里留人不留，要是留人应该留哪一位？再者一说，上年岁呢，这些老少英雄跟我何大哥都有交情，你说应当留下哪一位？谁在何家口等着？那不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这些人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罗青说，你们大家有千条妙策，我有一定之贵，那墨家的小哥五个，你们小哥七个，你们大家在一处可以商量商量有什么好的办法，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再说，咱们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谁的主意高，谁的策略好，咱们就依着谁。说完了以后，罗青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在屋里边又吵着又喊，把罗青吵得脑仁全疼，心烦意乱，由哪店房里出来。罗青刚出来，先到东村头看了看，又走到了西村头火场上看了一遍，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原来是他。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3: 无语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中国古代特别注意保护头发，于是古人就把头发梳理成发髻，这样还不行，于是又发明了冠，戴在头上用来保护发髻。古人对冠非常重视，甚至会用性命来保护，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路竟然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宁死也不丢冠。那么古人重视冠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冠冕堂皇。
4: 公元前的480年，这魏国宫廷啊，发生了一场夺位之战。很不幸的是，孔子有一个学生子路啊，也卷入了其中。最后呢，子路被人围困了起来。当时的子路啊，已经63岁了。很显然呢，是打不过人家的，所以呢，冠缨被打断了。这个时候，子路啊，做了一个动作，慢。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子路呢，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把冠呢端端正正的戴好，然后把冠缨呢解好。这个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让我们中国人2000多年都无法忘记。他说：“君子死，冠不免。”就是说啊，这个君子啊，即使是死了，这个冠呢，也要把它戴好。这个画面啊，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反复的回放。大家呢，可能对这件事情看法呢，不太一致。可能有的人觉得呀，这个子路太迂腐了，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关不关的，还不赶紧逃命啊。但其实呢，63岁的子路这个时候已经明白无路可逃了，所以呢选择体面的死去啊，这个才有大丈夫的风范。那么我个人呢是非常欣赏子路的这种精神的。那么子路为什么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表现出这种超乎常人的风范？那我们先第一个看一看子路的性格。子路呢是孔子弟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拜孔子为师之前啊，其实就喜欢戴冠。他那个时候戴什么样的冠呢？叫冠雄鸡，就是那个形状呢跟大公鸡差不多的这个冠。而类似这种冠呢，我们今天其实在一些电影电视当中呢还是可以见到。那么子路为什么喜欢戴这样的冠呢？因为当时啊，鲁国啊流行这个斗鸡游戏，跟他们同时代的国君鲁昭公啊，就是因为卷入了斗鸡游戏被人呢赶。

除了鲁国。所以啊，子路带这种雄鸡冠，他无外乎是想叫别人知道，说我呢强悍无比，我就像那个斗鸡场上的公鸡一样勇猛无畏。所以啊，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那种从容啊、镇定啊，其实呢，这个本身也是有他的性格作为基础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儒家对官的看法。当然了，子路的这种强悍勇猛的这种性格，弄不好就会伤害到别人呢。所以呢，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呢，用性鄙这个词呢，评价了子路早期的行为。那子路的这种伤害呢，其实就连孔子也未能幸免。子路啊，比孔子小了9岁，在这个拜孔子为师之前啊，还曾经欺负孔子。那么说这件事的时候，司马迁又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凌暴。那么其中有了这个暴字啊，就说明当时啊，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侮辱，很可能还有程度更为严重的这个武力的冒犯。按说呢，这个直率呀、勇猛啊，这个也是可贵的品质啊。但是呢，具备这种可贵品质的子路啊，他就像一块璞玉一样，很粗糙，需要有人来打磨，这样才能放出光彩。而谁能够承担打磨他的重任呢？就是被他凌暴过的孔子。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孔子的胸怀。那么孔子是怎么做的呢？孔子设礼，稍幼子路。子路后儒服伪制，因门人请为弟子。就说孔子啊，后来呢，用礼乐慢慢的开导子路，而子路最后穿着儒服啊，带着呢拜师的礼品，经过门生的引荐，拜孔子为师。所以孔子这个人啊，他并没有记恨当年子路对他的凌暴，而是呢想真心的啊，通过他的努力，把这个性鄙的子路呢调教成一个有素质的仁义之士。而孔子的这个愿望呢并没有落空，经过孔子的调教，子路呢成为了孔子弟子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位。那么尽管呢，孔子最后评价子路他的儒家思想的境界呢，还是叫已登堂未入室。但是子路呢，毕竟以他独特的性格，被我们中国人呢传颂了2000多年。那么到底儒家给子路给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样捍卫这顶冠呢？在《礼记》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冠者，礼之始也”。那就是说呀、这个冠呢，是一切礼仪的开端。而《礼记》呢，我们知道它是一部儒家经典，它是想用人的这个行为规范来塑造一个人的这个儒家风范。所以呢，这个冠对儒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弱冠及笄，就是讲呢那个古代的男女成年的时候呢要行这个成人礼的事情。所以这个弱冠是指男子成人，而及笄呢是指女子成人。这件事情隋唐学者孔颖达他有一个解释，他是这样说的：20成人出家冠，体优未壮，故曰弱也。就说这个男孩子长到20岁，这个时候就要行加冠礼了，但是他的身体啊并没有完全强壮起来，所以呢称为弱。所以弱呢是指男子成年20岁左右这个年纪。而这个及笄呢，古代啊这个女孩子长到15岁就进入了叫及笄或者叫笄年。什么意思呢？这个笄啊就是那个簪子，发簪，那就是表示呢这个女孩子的头发已经长得足够长了，可以挽起来成为发髻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插簪子了。那其实呢它表示呢这个女孩子可以嫁人了。所以呢到了弱冠之年或者及笄之年就要行这个成人礼。那行了成人礼以后呢，
当然就要。

按照这个成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就要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了。那你的行为呢，也就要符合这个礼仪的要求了。那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关于这个官有什么样的礼仪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一条叫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正官。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个西瓜地里头啊，不能蹲那儿提鞋，你在这个果树下呢，不要没事呢扶这个官，因为这两个动作啊都很容易引起误会，这个是有素质的人呢不能轻易去干。由于这个儒家呢，他对礼的重视，以及呢孔子啊在教学的时候呢教六艺，其中的第一项呢就是礼，再加上官者礼之始也，子路又是孔子的学生，这一系列的影响下来，子路当然对这个官是非常重视了。那第三点呢，我们再看一看子路的身份。子路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魏国的官员。那么这个官员这个身份从哪儿能够显示出来呢？在那个年代主要就是通过头顶上戴着这个冠显示出来。我们中国古代啊，管头顶上戴的东西呢叫元服或者首服或者是头衣。那既然叫元首头，说明这个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戴冠就是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冠，那么要通过这个部位呢向人显示他在等级制这个社会里头他处于优越地位。所以呢子路当然也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因此啊，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捍卫的那顶冠实际上捍卫的是他个人的风骨、儒家的文化以及官员的身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这件事呢，已经没有史料进行说明了。但是呢，我们用现代人的这个视角和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呢，我们不妨做一些分析，也许呢会打开我们的这个想象。首先啊，咱们的祖先有一种呢，把这个珠宝啊挂在头上的这个爱好，这个显示身份和能力。显然呢，挂的越多，那身份越高，能力越强。第二，但是当珠宝挂多了的时候，头上挂了很多东西，这回就感觉到什么比较碍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珠宝啊挑高。那么呢，叫它呢珠宝呢离开脸部或者离开头部一定距离。所以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这个冕的发明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冕的上方啊，有一块冕板。这个冕板呢，按照史料说明啊，它最大的时候长2尺4，宽1尺2，最小的时候呢长1尺2，宽7寸。这个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把这个冕板啊做成是两头上翘的，这个呢说实话，这个我们估计是导演呢为了通过这种艺术形象来表达某些人的性格比较张扬，但是它跟实际情况呢是有差异的。实际情况呢，这个冕板是平的，不但是平的，还要前低后高。那么为什么会前低后高呢？这个呢在史料上有一些解释。这个解释呢虽然听起来比较绕，但是呢它也说明了当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什么前低后高？说是免字当中这个免费的免，其实呢它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字叫府。这个府啊，它又等同于另外一个汉字，就是那个俯瞰的俯。这个俯瞰的俯呢，是向前倾斜之意啊。它为什么要向前倾斜呢？就表示谦恭勤奋。冕上头啊，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就是呢，挂在脸前脑后的那一串一串的冕旒。那么这个冕旒呢，我们呢，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要把珠宝呢悬挂起来，那么用它的数量来表达呢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显然，价值连城的珠宝能够挂在头上，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上，这个人肯定是牛人。但是呢，这种冕的款式经过确定以后呢，后人又给出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上的解释。有哪些解释呢？首先，这个冕旒的数量，帝王的冕旒是有前边呢12串，后边呢12串，那么每一串呢它的珠子的数量呢有12颗。这12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讲究的数字，并且这个冕旒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樊。

凡呢是多的意思，露呢露珠，所以呢非常形象，也很好听。董仲舒啊有一部著作叫《春秋繁露》，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冕当中冕旒叫也叫繁露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董仲舒这本书呢，他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这个冕旒啊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帝王的神秘感的，因为在帝王的对面你可能因为冕旒的遮挡无法稳定完整的看清帝王的面目，所以会有神秘感。但是在古籍当中呢还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法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它是为了增加帝王的庄重感的，因为带了这么个冕，前后都有冕旒，所以你摇头晃脑你的动作就会被冕旒所放大，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就需要这个人怎么样做得非常的端正，行动呢要比较缓慢，要目不斜视，这样呢才有帝王的威仪。所以啊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有一些小孩就开始当皇帝啊，这些人呢也戴着冕，但是那个小孩他忍受不了这种束缚啊，所以呢这个一摇头一晃脑把这个冕旒晃得稀里哗啦的乱响。所以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也是需要修炼的，修炼不到位那也是一件受罪的事儿。第二个说法就说这个冕旒是干嘛呢，他是要提醒帝王啊说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看，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那么持这一派观点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汉朝的一位名人东方朔。那么这一派的观点呢，他们认为这个冕旒的作用叫避明。那为什么要避明呢，因为他们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冕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部件，这个大估计大家呢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呢从冕板的两侧垂掉下来，垂掉到耳边的还有这个两块小的玉石，这个东西叫填，也叫充耳。它为什么要在冕板这个地方设计这么个充耳呢，那当然还是东方朔啊他们这派人的意见啊，就说这个充耳也是提示皇帝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就不要听，所以呢管这个充耳又叫色充。那意思说呢有了这个充耳以后很多谗言怎么样呢就听不着了。但是我个人呢对这种意见呢其实不是特别认同的。为什么呢，身为皇帝因为带了一个冕旒就看不清楚对面的人了，因为呢有了充耳就听不出来好赖话了，那这样的皇帝他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啊我觉得如果非要给这个冕旒加上一些人文的文化的含义的话，那我觉得呢可能按照下面这个理解呢会更为积极一些。这个冕旒它应该是提示帝王说你眼前出现的人啊尽管他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也都有优点，他就仿佛你眼前这些珠宝一样都是难得的，而你耳边出现的这些意见呢不管呢它是好听的不好听的，甚至呢有一些还像那个玉石一样很硬打在耳朵上呢还很疼的，这些意见呢其实它都如这块玉石一样也是珍贵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更大的心胸的容量，能够兼听则明。那我想呢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能是更为有利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坚守五一抢进度，匠心铸就换城路，各地检查重点场所筑牢假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宜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宜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1: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2: 绥化的。
1: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2: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0: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3: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三百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0: 宜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宜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宜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宜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 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1: 五一当天，林深一树以全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0: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4: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一个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个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0: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5: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6: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8: 哦，知道了。
9: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7: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9: 哦。
10: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1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

0: 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一件好的冲锋衣就成了很多户外运动人士的必备装备。由于冲锋衣防风又保暖，所以现在很多不进行户外活动的朋友也喜欢穿着冲锋衣。但现在冲锋衣的价格差别是十分悬殊，有的几十块钱，也有上千元的。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选择呢？
2: 为了弄清到底该如何挑选冲锋衣，我们走访了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现在的这个冲锋衣呢，不像过去呢，只是为挡挡雨。我们平常日常的话呢，也拿它做我们的外衣，活动什么的也都穿着它。那么一活动的话呢，可能就会汗流浃背。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它这个透湿性不好的话，就会感觉到非常闷热。
2: 一件好的冲锋衣透湿非常重要，但透湿和防水看起来是矛盾的。那如果防水性能不错，是不是透湿性能就不好了呢？
3: 只是为了达到防风防水，我们一般的涂层就行了。但是呢，透湿性能呢达不了这么好。现在实际上呢，就是都是采用一种微孔膜。这种微孔膜呢，上面有非常微小的这个微孔，一般我们的水滴呢，这个水分子呢要比它大，下雨啊什么的，那水是进不去的。水蒸气分子呢，是比它要小，这样的话呢，水蒸气分子很容易通过，那么我们透湿呢就非常好了。
2: 微孔膜既可以防水又能透湿，大家最熟悉的戈尔特斯就是国外做微孔膜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但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对加工工艺要求比较高，价格往往比较贵。如果您既想透湿性好，又想保证防水性，可能就要多花钱了。
3: 这几年抽查反映的情况看呢，确实呢也是有这么个规律，价格非常低的，肯定是达不到他自己宣称的这种效果。价格呢比较高的，比如说两三千的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呢，都能达到。
2: 抽样显示，如果价格低于2000元的冲锋衣，质量则有好有坏。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分辨呢？
3: 首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吊牌上是不是有这个防水透湿，我达到什么标准了？应该是要明示给消费者。那么如果说呢，它只是标了一个我防水透湿，什么东西都没有，又没标准，也没指标，这个的话呢，我有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
2: 正规品牌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冲锋衣，一般品质比较有保障。另外还有一些鉴别的小方法也可以试一试。
3: 微孔的比较好的技术的呢，手感比较柔软，只是为了防水的那种涂层的话呢，手感就比较硬。另外一款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衣服是贴在嘴边哈哈气，哈气呢特别冲，那这个透湿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
4: 这个衣服的拼接缝处，它应该也是防水的。我们要摸一下所有的接缝处，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胶条。
2: 衣服买回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用花洒往衣服上面轻轻喷水，喷几十秒，如果大面积都有湿的印记，则说明防水性不太好，下小雨就会润湿渗透。如果把衣服兜成一个包，里面多装点水，兜3-5分钟，背面不透水，则防暴雨会比较好。
1: 无论是涂层面料的冲锋衣，还是微孔膜面料的冲锋衣，都比较娇气，最好是手洗或者洗衣机清洗后自然晾干，千万别甩干，而且也不能进行干洗，不然衣服的防水性能会受到损伤。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

0: 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

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臭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再玩九更。据守荆州北大门愿称的小军阀张绣，成为曹操眼中的软柿子。曹操决定出兵打他。曹操带领军队赶路，清军途中找不到取水处，全军啊饥渴难耐。他就传令说，前面有个大梅林，结了很多梅子，酸酸甜甜很解渴。士兵们听了不由得流口水，靠着这个有趣的条件反射，终于撑到了前面的水源地。然而软柿子并不好捏，曹操打张绣这个软柿子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有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还有曹操最倚重的爱将典韦，均战死。公元199年，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一触即发，曹袁双方都想拉拢张绣。袁绍遣人招张绣，但贾诩说服张绣归顺曹操。当年11月，张绣率众降曹，曹操握着张绣的手请他吃饭，还与张绣呢结为姻亲，拜张绣为杨武将军。曹操能放下杀子之仇接纳张绣，显示了宽博的政治家胸襟。转过年来，公元219年，曹操带着大军讨伐刘备，打了好几个月，曹操是分战必败，很是懊恼。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夏侯惇问曹操营中口号，正喝鸡汤的曹操看到碗中有根鸡肋，有感而发说，鸡肋鸡肋。听到这个口号，主簿杨修就吩咐士兵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夏侯惇一看，乱。

昭州的军营着急了。杨主簿，你这是祸乱军心啊，丞相得砍了你。杨修笑着说，别着急，丞相一说鸡肋为口号，我就知道丞相想退兵了。鸡肋鸡肋，吃吧没有多少肉，扔了吧又可惜，丞相出征不利，有了退兵的打算，不好意思明说，我让士兵提前准备，免得呀到时候慌乱。杨修的这套鸡肋的说辞呀，被曹操听见，或许是被人猜中了心思，恼羞成怒，或许是呀给退兵找个合适的借口，曹操啊就以祸乱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给砍了，然后呢退兵。望梅止渴，鸡肋斩杨修，体现了曹操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对员工风险管理的高超手段。从饮食学的角度看，梅

这个道理。而1800年前的曹操已经用实践验证了这个理论，可以说曹操运望梅止渴给我们上了一堂危机处理课，职场激励课。我们吃进口的是光饼，脑海中想到的是戚继光，心中呼唤的是爱国精神。烧饼是生活中很常见种类很多的一种小吃，我们很多人都吃过。可是有一种烧饼，它曾经作为军粮伴随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荡平倭寇之患，成为后世百姓纪念戚将军抗倭为国英雄事迹的一种象征，这就是光饼。倭寇就是明朝时日本的海盗侵略者，这伙人呢跟大明王朝几位皇帝应该说都是老相识了。200多年来，倭寇啊隔三差五的就来大明抢点东西，当然被明军要逮到了那就是砍头。可是倭寇的脑袋砍得越多来得越多，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福建等沿海地区倭寇风云而至，四处烧杀抢掠，狂得没边。公元1528年11月12日这天，朱元璋御赐世袭罔替登州尉指挥佥事的戚家诞生了一男婴，取名继光。年少时的戚继光写了一首《掏钱牲畜》，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也成为他一生的写照。据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42年，也就是公元1563年，戚继光率军到福建绞杀倭寇。福建的气候潮湿，再赶上阴雨天，军队开火吃饭那就是个问题。而且为了追歼倭寇，士兵们也不能带着锅碗瓢盆翻山越岭，这军队的后勤粮草就成了戚将军的心头难。据说戚家军炊事班有从老家山东来的兵，他们就参照家乡烧饼的做法，把面粉呢做成了加大版铜钱状的烤饼，用麻绳穿成串挂在士兵的脖子上。哎，这样一来防潮避带冲击，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难题。后来啊，士兵们发现这种烧饼吃多了不好消化，又干又硬，哎，接手都非常困难。经过调研论证，改良版的烧饼诞生了，啊，就是加盐调苦味，加碱呢助消化，再加芝麻润肠通便。这么一来，这种烧饼就成了广受戚家军将士喜爱的一种干粮。粮草问题解决了，戚家军可以更好地发挥威力了。在戚将军40多年军旅生涯中，大小战役过百，每战都以最小伤亡代价横扫倭寇，是名副其实的倭寇终结者。后来制作戚家军军粮烧饼的这个方法呀传到了民间，老百姓为了纪念戚家军的这个功绩，便把这种饼称为光饼或蒸冬饼。有一首光饼歌写道：至今见饼犹见君，饼家能说戚家军。这光饼啊以纪念戚继光而得名，传承了抗击外敌捍卫家国的民族精神。如今我们吃进口的是光饼，脑海中想到的是戚继光，心中呼唤的是爱国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一直长盛不衰。

0: 关键所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3: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4: 绥化的。
3: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4: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2: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5: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抓出来。
2: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做好牛羊等牲畜管控，严防人畜误入铁路红线区域，杜绝各类铁路行车安全事故发生，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浓厚氛围，全力保障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乡村短途游、周边近郊游持续走热，嘉荫县抓实民宿提质、岗前练兵、全域值守、业态扩容全链条硬核举措，全力擦亮嘉荫乡土文旅服务名片。走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 从业人员正在开展岗前专项培训，覆盖全域文旅服务刚需全流程，细化拆解规范接待礼仪，一站式贴心旅居引导，标准化客房精细化管护，合规化特色农家餐饮消杀管控、消防安全实操、应急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全面补齐一线服务细节短板，倒逼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流程，精进服务本领，压实岗位责任，整体提升文旅从业人员综合职业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嘉荫县红光乡化中居民宿主理人汪建军：
3: 五一当天，林氏银树以全县满房，为以最佳状态迎接四方宾客，我们提前开展了全员岗前培训，对房间的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与优化。我们诚意满满，用心筹备，静候您的到来。
2: 节日期间，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全域精品民宿将满岗服务全程值守，常态化开展分时设施巡检、定时布草消杀、全域分段保洁美化，依托春日开江特色资源，供应新鲜肥美江鱼特色餐食，持续做强乡村文旅口碑，坐实文旅富民产业，稳步跑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速度。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温村妇女主任王立新：
6: 我们雪水温村也为我们远方客人准备了，已经做了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开江了，就是也有江鱼，还有我们的文艺表演，再就是我们民宿里边这个包括被布草啊，包括一些设施都准备完善。
2: 嘉荫县将持续锚定文旅强县发展方向，把假日文旅实战保障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全域整合优质乡野生态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民宿旅居、全域交通、便民配套、应急安防一体化服务体系，以文旅产业提质赋能，全县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友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等地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7: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星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
2: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县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8: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2: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兴办了光影铸魂一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伊春森宫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

0: 伟大。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消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累计上传影像索引数量3.49亿条，为全国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奠定数据基础。为了解决检查多、检查贵、检查重复问题，2024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多措并举，推进医保影像云建设工作。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优化医保影像云服务，完善数据质量管控，推进医保影像跨省秒调阅，让更多参保群众享受到数据共享、便捷就医的改革红利。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消息，将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据悉，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对短视频内容标注使用的标签进行规范，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引导用户对发布的短视频内容进行标注，对存量短视频内容进行分批回溯和补充标注，推动实现应标尽标，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网站平台公开进行曝光。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老人家庭机构。在养老机构，机器人需找准适用场景与人群。爷爷，您看这儿，工作人员指着心理智能机上的摄像头，引导91岁的王宝昌完成面部细节摄录。30秒、20秒、10秒，随着智能机的倒数声，30秒摄录完成，心理分析报告也在随后数秒之内迅速完成。嘿，真先进！老爷子直呼看不透高科技。北京丰台区怡安养老照护中心院长施颖秀说，现阶段无论是炫酷的武术机器人还是仿生机器人，将它们与养老行业联系到一起，要综合考虑它们的适用场景、功能实用性、价格，尤其是智能产品产生的海量数据如何和服务相结合。对养老机构来说，机器人有没有四肢、像不像人并不是重点，能帮助到机构护工老人才是重点。养老家庭机器人就像满屋子找我的小伙伴，现在是12:01，别忘记关火哦。养老机器人小丽平稳地移动过来。好的，我去关火。61岁老人刚女士放下手机，起身去厨房关火。半小时前正在厨房炖肉的她告诉身边的小丽，请这个机器人提醒自己半小时后关火。提醒只是它的一项核心功能，作为一款已经比较成熟的养老机器人，小丽还有30多项功能，包括互动娱乐、远程看护、健康监测、中医诊疗、接电话找人等。接电话找人这个太实用了，尤其我平时跟孩子打电话视频的时间很长，一次可能要半小时，有它跟在身边什么都不耽误。电话铃响了，却不知道手机具体在哪儿，急急忙忙翻找，老人容易出意外甚至跌倒。高女士说，自从用上小丽，找电话的烦恼就再也没有了。小丽自己会主动寻找我，靠近我，我电话聊着，她还能跟着我走，我不用那么累的举着手机，手腾出来了，我干点活，浇浇花，扫扫地，一点儿也不耽误。孩子在电话那头又能随着小丽的移动看到我的状况、家里的状况，这功能真的很不错。外出旅游，刚女士还喜欢给小丽也打个电话，让她在家里四处走动走动，看看窗户关没关，有没有地方漏水，特别省心。使用一年以来，刚女士最大的感受是，小丽从设计初衷上就处处为老年人考虑，老年人爱忘事，有个贴心的小伙伴跟在身边，不但我放心，家里人也放心。未来人机协同真正融入老年生活，小丽养老机器人的出品方孙立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雅说，在未来，人机协同、人机共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能帮助机器人真正融入老人的生活。高雅认为，未来养老机器人必将成为智慧社区生态的核心枢纽，它不仅能打通老人与子女间的情感与数据连接，助力长者搭建志趣相同的社交圈层，更能深度联动安全保障体系。智慧物业服务及各类优质第三方助老服务资源，构建全场景一体化的智慧养老服务生态。

在人口老龄化面前，养老机器人会是什么形态？是人形吗？记者走访目前正在试用机器人的养老机构和家庭，发现机器人的形态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更好的人机协同，用科技加服务两条腿帮助。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在今年两会上，如何畅通老有所为渠道引发热议。近日，上海市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为银发族开辟再就业新路径。实施方案紧扣15-5规划纲要要求，从破除年龄歧视、开发适老岗位等维度构建支持体系，针对老年人再就业是否挤占就业市场的疑虑。文件明确方向，重点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通过银发经济催生新职业形态，而非与传统岗位竞争。这种增量开发思维在养老服务领域已显现成效。上海首家银发商店将推出老年产品测评员岗位，邀请老年人参与适老产品研发。老人最懂自身需求，他们不仅能筛选商品，更能通过反馈推动产品设计优化。店主马志文介绍，该模式使门店销量超预期增长，未来将持续扩容测评队伍。在专业领域，实施方案着力激活经验红利。方案提出组建覆盖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的银发专家库，鼓励退休医生、教师等通过技术指导、志愿服务延伸专业价值。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吴憨章特别强调，应推广老少共创模式，老年人的实践智慧与年轻人的创新思维结合，往往能产生突破性成果。更具突破性的是对老年友好型岗位的重新定义。浦东新区成人教育协会副秘书长任艳平指出，这类岗位不仅是工作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更要实现技能提升加就业加公益的多维融合。例如，部分银发商场开设的模特培训班，学员结业后既可参与商演，优秀团队还能进社区巡演，形成学习实践反哺社会的良性循环。实施方案的创新性还体现在政策协同上，既优化就业社保的年龄限制，又通过岗位开发与技能培训形成闭环。这种全链条支持体系，让银发智库的潜在价值加速释放，从书画研习者成长为策展人，从课堂学员转变为社区教育者，老年群体正在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开拓新职业版图。专家认为，上海的探索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新思路。当政策供给精准对接老有所为的需求，不仅能为社会发展注入银发力量，更将重塑代际共荣的社会形态。随着银发专家库的建设、适老岗位开发等举措落地，这座国际大都市正书写着积极老龄化的生动样本。

听众朋友，接下来和您聊一聊中医护肝法，帮您疏肝健脾。三节耳穴操，按摩耳背沟，从下往上按摩10至15次，直至耳朵发热，点压外耳屏与耳廓上缘交界处，力度以酸胀感为宜，点揉10至15次，抑制食欲。按压耳洞后方的软骨，左右按揉10至15次，疏肝理气，健脾运化，每次做2至3个循环。

长期坚持可辅助减脂护肝。太冲穴按摩，太冲穴位于足第一二趾骨之间，可摸到血管波动处，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按压3至5分钟，局部有酸胀麻木感即可。每天坚持能疏肝理气，健脾护胆。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7: 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军。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4: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

0: 品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 都要缓缓来哦。
3: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4: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5: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

0: 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2: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4: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7: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

0: 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氏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1: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内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4: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4: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8: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9: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

0: 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

0: 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 白鹤亮翅，
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五一的假期接近尾声了，时光温柔，岁月安然，希望你可以放慢脚步，好好享受假期最后的惬意，收集一路风景，储存满心欢喜，万事皆甜。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那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2: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提前部署安排，做好五一和端午期间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食品生产销售环节监管，聚焦大宗消费食品、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重点品类，以批发市场、销售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等为重点场所，强化全链条、线上线下一体化风险排查，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来关注人民网消息，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开始到5月6号结束。铁路部门精心组织五一假期运输，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探亲访友、旅游踏青、休闲度假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4月29号夜间至5月2号凌晨，5月4日夜间至6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昆明、上海至广州、惠州、北京、上海至川贵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五一档电影片单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五一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

作、悬疑、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发布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贵州、新疆等五一档影片取景地或故事发生地的代表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系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3: 嘉荫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强产业，推动县域经济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跃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走进嘉荫县朝阳镇永安工业园区，伊春龙之化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本土牧业转型深加工的重点企业，这里正将原本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白桦树枝转化为一瓶瓶高附加值的健康饮品，让森林液体黄金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荫县彻底告别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炼补炼，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网络主播齐聚小兴安岭，走进医美区北玉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车间，探寻桦树枝产业发展密码。桦树枝产业正凭借电商热潮，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医美区大力发展以桦树枝为核心的林下特色产业，构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持续坚持科技创新与标准引领的双轮驱动，以北玉时代为代表的龙头企业深耕行业10余年，牵头制定黑龙江省

0: 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低温自动化发酵灌装线与高端浓缩汁生产线，实现日产能20万瓶，以硬核品质筑牢市场根基。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文件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五一出行，写一颗从容心，赴一场温柔旅途。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当春风吹过，繁花漫野，期盼已久的五一小长假终于如约而至。平日里人们埋首于琐碎的工作与日常，被生活的压力推着向前，很少有时间停下脚步，好好看看世界，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五一出行变成了一场奔赴远方、治愈自我的美好约定，是逃离喧嚣、重拾热爱的契机，更是与自己、与生活温柔和解的旅程。那旅行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打卡探路，也不是刻意的炫耀奔赴，而是一场身与心的双重修行。它让人们跳出固有的生活圈子，见识不一样的风景，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在山川湖海间放下疲惫，在烟火寻常里找回初心。而一场舒心圆满的旅途，从来都离不开周全的准备、平和的心态与温柔的坚守。这个五一，愿每一个奔赴远方的人都能带着爱与期待，守住心底的从容，牢记出行的点滴、注意事项，在旅途中收获美好，治愈所有的疲惫，让每一步前行都充满温暖与力量。

守一份平和的心态，接纳旅途的所有不完美。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抵达完美的目的地，而在于一路前行的心境。很多人出发前总会对旅途抱有极高的期待，可五一假期人流会密集，高速会堵车，景区会排队，天气突变也都是常事儿，很容易打乱心情吧，让人忘记出发的初心。职场人林小小早早规划了古镇之旅，出发却遇上了高速长时间的堵车，原本的行程被彻底打乱了。起初他满心烦躁，甚至想放弃行程，可看着车窗

外一望无垠的金黄的油菜花，听着灵车孩童的嬉笑，他慢慢恢复了心绪，不再纠结行程，转而欣赏这份意外的乡间风景。抵达古镇的时候，他虽错过清晨的静谧，却遇见了夕阳铺满古巷的温柔。没有了赶行程的匆忙，他漫步在青石板路上，感受烟火的气息，反倒收获了比计划中更加惬意的旅途。其实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旅行，就像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那些突如其来的小意外都是旅途的别样印记。真正懂得旅行的人，从来不会被完美主义所绑架，而是带着平常心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堵车时看看窗外的风景，排队时感受人间的烟火，阴天雨天也有别样的诗意。放下执念，才能发现旅途当中处处都藏着美好呀。画一份周全用心，守护旅途的安稳与温暖吧。一场舒心的旅途离不开周全的准备与细心的守护，提前规划，守住安全，保持素养，才能让旅途满是温暖。张阿姨一家五口五一计划带老人孩子去海边游玩，她是提前做好了精心的规划，避开了热门景区，选择了小众舒适的海边小镇，安排了舒缓的行程，提前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证件呀，提前订好了酒店，提前备好了常用药品。旅途当中，他时刻照顾老人孩子，坚守安全底线，不涉足危险区域，自觉遵守景区的秩序，爱护环境，文明出行，全程没有慌乱，没有意外，一家人悠闲地漫步在海边，尽享阖家欢乐，度过了一段安稳又温馨的时光。所以在旅行路上，周全的准备是安心的保障，安全是旅途的第一准则，守住安全与文明的底线，才能让旅途少一分波折，多一分顺遂，让每一段出行都是温暖和安心的。守一份初心和热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吧。旅行是一场与自己对话的修行，在行走中放下浮躁，在遇见中拓宽格局，在经历中学会珍惜，最终找回初心，遇见更好的自己。这个五一假期，愿每一个奔赴旅途的人都能够携从容之心，守安全之念，怀热爱之情，接纳旅途的不完美，珍惜旅途的风景与遇见，在旅途当中治愈自己，沉淀自己。愿我们既能够奔赴远方，也能安于日常，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愿我们把每一段旅程都活成心目中的风景。若是偏爱北国春日的清冽与温柔，您不妨走进我们的林都伊春。五月的小兴安岭，松海泛绿，山间杜鹃次第绽放，清风裹着森林的青草草木香，每一寸土地也都藏着原生态的自然诗意。欢迎八方来客走进伊春，漫步森林氧吧，邂逅心安春色，在青山绿水间卸下疲惫，独享一份静谧安然的旅途美好。旅途让我们卸下疲惫，重拾对生活的热爱，积攒面对生活的勇气。每一段旅途都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陌生人的一句善良提醒，同行人的一路贴心陪伴，这些细碎的美好都会教我们珍惜当下，感恩遇见。朋友们，希望在旅途当中你可以治愈自己，沉淀自己呀。

0: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2: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3: 时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非常的应景，名字叫做你是我的风景。这首歌呢由何洁演唱，曲风温柔治愈，旋律舒缓干净。歌词讲述了一个人一路漂泊奔波，满心疲惫，在人海里孤单前行，直到遇见那个温柔的人，便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与行囊。世间的万千山河都不再重要，对方便是眼里唯一的风景与归宿，治愈所有的迷茫与不安，满是安稳深情与救赎的温柔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你是我的风景。

好朋友们，在今天的歌声当中，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破解里程焦虑，各地多举措护航五一假期新能源车充电便捷。五一假期首日，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3.3亿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预计约1540万辆次，同比增长33%，由此导致充电需求大幅攀升。为破解新能源车主里程焦虑，各地通过增加充电停车位、增设大功率充电桩、配备移动充电设施、提前检测、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等举措，有效缓解车主压力。五一假期，江苏宿迁在8个高速服务区建设快充桩98台，实现高速服务区快充全覆盖。我们在3台山服务区新增2台大功率充电桩，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即可让车主满电出发。国网宿迁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为应对充电需求激增，各地通过增加充电停车位、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等举措，让新能源车充电更快捷。新增的大功率充电桩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补满不少电。在兰海高速公路贵阳白云服务区充电的李先生说，为破解车主里程焦虑，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聚焦高速充电网络提质升级，重点加密热门文旅线路沿线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布局，新增一批大功率充电桩，其中包含部分600千瓦级快充桩，最快可实现1秒1公里补能，大幅缩短游客充电等待时间。假期前，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加密重点服务区充电点位布局，将安徽灵璧县境内高速公路服务区整体充电承载容量提升50%以上。针对徐明高速冯庙服务区车流量大、节假日充电压力较大的特点，4月29号，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在该服务区南北双向新增4台大功率直流快充桩，合计投运8台大功率充电设备。新设备单枪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60千瓦，双侧同步兼容充电，充电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近3倍，家用新能源车辆补能仅需20至30分钟，有效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移动充电车为绿色出行提速。5月1号，在京沪高速沭阳服务区北京方向，一台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穿梭于车位间，国网宿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有序引导，为新能源车主提供动态补能服务。针对假期高速服务区充电需求激增的实际，供电公司在服务区增加应急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机器人，推动服务模式从车找桩向桩追车升级。假期期间，多地在高速服务区易拥堵路段部署移动充电车，为绿色出行提速。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在京台高速济南服务区充电站等9座热点充电站部署了移动式应急充电仓，在京沪高速临沂南服务区等4座充电需求快速增长的高速公路充电站部署了6台可移动式充电桩，缓解高峰期充电压力。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创新推出充电服务驿站模式，在热门景区及高速出口附近增设临时应急服务点，配备专业运维人员驻点值守，并通过实时数据监测与智能诊断系统，将故障响应时间缩短至15分钟内。在此基础上，引入移动充电车灵活补位机制，在高速服务区易拥堵路段部署移动充电车，遇临时充电需求或排队拥堵时快速响应，应急补电，缓解车主等待焦虑。此外，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也推出移动充电车灵活补位举措，在辖区内重点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周边部署移动充电车，这些轮子上的充电站可灵活调配，每台可同时为多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让自驾游客充电不排队，出行更顺畅。精益运维温暖护航旅途。为做好假期供电服务保障，各地供电公司量身定制差异化方案，采取设备巡检、应急保障、优化服务等措施，以智慧运维与暖心服务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发布高速充电出行指南，提醒车

0: 主在易充电 APP 上查询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占用状态、站点拥堵等信息，提升出行效率。国网山西朔州供电公司提前启动专项保障行动，对高速公路服务区、重点景区等地的充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组织运维人员对二广高速康庄服务区以及应县木塔等热门景区周边的充电站开展巡查，更换老化元件，确保充电设备健康在岗。此外，国网山西朔州供电公司还在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协助车主解决操作问题，同时依托车联网平台实时监测充电桩运行状态，如遇离线或故障告警，将就近调度运维人员5分钟内响应。刚开进充电区，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帮我指引车位，还顺手调好了充电桩，太省心了。五一假期，在山东东营市广饶县留级红色旅游区充电站，一名自驾游客点赞道，为做好假期供电服务保障，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对景区用电开展专项巡查，运维人员运用红外测温等技术，精准排查供电线路、充电桩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5月1号，在江苏泰州新化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新建的停车场充电站内车流如织，国网江苏电力新化亮水乡电暖流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翟凌晨帮助新能源车主操作充电桩，忙个不停。假期前，新化亮水乡电暖流服务队已对新化城乡100余座充电场站、550余台充电设施逐个进行体检。翟凌晨说，我们服务队还在1000多供电所等地设立景区志愿服务点，除了指导游客充电，还能提供免费饮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新华社消息， A 记者2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为26635万人次，同比增长0.1%。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4219万人次，同比增长6.9%。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3: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4: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5: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6: 信不信？
5: 我才不信！
4: 赏50金。
5: 50斤呢、啊？这么多，
7: 花了就不行了。快，
4: 我来！哎，
5: 起！
4: 赏！
3: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乌鸦和狐狸。
1: 森林里有一只乌鸦，这一天乌鸦飞了很长的路程，就是没找到一点可以吃的东西。就在它又累又饿的时候，突然在路边的草地上，他发现了一块奶酪。
2: 嘿嘿，这可真是我的运气，赶快把它叼回家里慢慢的享受吧。
1: 乌鸦叼起奶酪兴冲冲的往回飞，可是这块奶酪太大了，飞着飞着它的翅膀就扇不动了。于是乌鸦就找了一个树枝休息片刻。这时候一个饿着肚子的狐狸走来了，他有气无力的一边走一边用他那狡猾的细眼睛东看看西瞧瞧。突然他闻到了一股奶酪的香味，顺着香味抬头一看，真是一块又大又香又甜的奶酪。遗憾的是，奶酪在乌鸦的嘴里叼着呢，狐狸不会上树吧？而且这只乌鸦随时可以带着这块奶酪消失得无影无踪，狐狸可着急了。可是他眼珠一转，办法就来了。
2: 亲爱的乌鸦妹妹，你今天的羽毛真漂亮，不但又黑又亮，还特别的柔顺，就是孔雀也要让你三分，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梳理的？
1: 乌鸦听见了狐狸的话，心里想，
2: 我的羽毛怎么会比孔雀还漂亮？哼，这个狡猾的家伙是想骗我说话，好让我嘴里的奶酪掉到他的嘴里，休想！
1: 狐狸又笑嘻嘻的开口
2: 了。乌鸦妹妹，你是不想把漂亮的秘诀告诉给别人吧？你说话呀！
1: 乌鸦想，
2: 我就是不说话，看你怎么办。
1: 虽然乌鸦不理睬狐狸，可是狐狸一点儿也不生气。
2: 我听说你不但有一身漂亮的羽毛，还有一副美妙动人的歌喉，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你的歌声，真是太遗憾了。今天你就给我唱一首吧，就是一句也行啊，这样我就可以对大森林的所有动物们说，我听过乌鸦妹妹美妙的歌声了。唱吧，唱吧。
1: 这回乌鸦被狐狸的话打动了，他想，
2: 也许我的羽毛真的特别漂亮，也许我的歌声真的特别动人，那么我就给他唱一句吧。
1: 于是乌鸦放开嗓门大声地唱起来。没等乌鸦把歌唱完，狐狸早就叼起落在地上的奶酪一溜烟儿地跑走了。
0: 小小信箱。
3: 狐狸为什么要吹捧乌鸦的歌声呢？乌鸦为什么上了狐狸的当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0: 聪聪 ABC。
4: 狐狸吹捧乌鸦是想骗他张开嘴，让他叼着的奶酪掉下来。乌鸦丢掉了奶酪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在作怪，受了狐狸的骗。 这个故事告诉人的道理是，做人呀，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要被别人的胡乱吹捧搞昏了头，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1: 要好好的效忠少主刘禅，

刘备死后，诸葛亮竭尽全力帮助刘禅治理国家，有人劝他自封为王，但他严厉地拒绝了。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已经受先帝委托担任了这么高的官职，如今讨伐曹魏又没什么成效，你们却要我加官进爵，这是不忠不义的事情啊。诸葛亮为人处事公正合理，不徇私情，马谡是他非常器重的一位将军，在攻打曹魏时，因为大意轻敌，失守街亭这个地方，诸葛亮因为马谡已经立下军令状，所以忍痛杀了马谡。马谡临行前上书诸葛亮，说自己虽然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没有怨恨。诸葛亮自己也为失守街亭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后主批准他由丞相降为右将军。他还特地下令要下属坦率地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所以后人在写史书时就用开诚心不公道来形容这位贤臣。成语开诚不公由开诚心不公道缩略而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对人态度诚恳坦白无私。

0: 过赠不顾。东汉时有个叫孟敏的人，在太原暂时居住做事。一天，他在街上买了一只甑，一不小心绊了一下，甑掉在地上摔破了。孟敏看都没看一眼，就泰然而去了。
1: 这位先生请留步。
2: 啊？
1: 我叫郭泰，太原人。先生您好，好好的一个范甑就这样摔破了，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呢？啊，先生。
2: 反正他已经破了，看他又有什么用呢？
1: 哦，您这种坚毅果断的态度我很敬佩。请问先生您的姓名是？
2: 哦，您是在问我吗？我叫孟敏，是来太原做事的。
1: 哦，那好，好极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2: 嗯，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杜鹃报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当市民享受假日休闲时，伊春市高铁西站公路客运换乘广场项目施工现场仍是一片繁忙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以实干攻坚推进项目，用坚守诠释劳动者担当。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施工工人葛福生有着多年土建施工经验，自项目开工以来便来到这里。今年五一，他主动放弃与家人共度假期，每天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3: 葛师傅，咱们家是哪儿的呀？
4: 绥化的。
3: 咱们这个五一假期没想回家看看吗？
4: 也想回家看看，但是现在工期太紧，等做完了让那个高铁早日通车再回家也方便。
2: 为抢抓工期，五一期间项目团队科学制定方案，优化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班组协同作业机制，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为了抢抓工期都做了什么呢？
5: 五一期间我们现场配置人员大概工人300多人，300多人我们进行了，把它分了7个专业分包组，每组作业过程中我们都实现进行流水作业施工。而且我们管理员是24小时在岗的，随时指导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了这个咱们高铁早日通车，把这工程前期工作抢挖出来。
2: 伊春高铁西站换乘广场项目作为伊春高铁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站前交通疏散广场、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及地下交通用房等。建成后将极大完善伊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升旅客换乘效率。这个五一，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灌城市发展，用实干守护民生期盼，用坚守与付出全力迎接伊春高铁时代的到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消息，金林区组织应急、民政、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合对医院、加油站、养老院等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台账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登记，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求各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针对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出行人员流动量大的实际情况，凤林县组织开展了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铁路安全防线，确保五一假期铁路安全。凤林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联合各镇社区和铁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深入铁路道口、沿线村庄及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宣传，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详细讲解横穿铁道、攀爬防护设施、靠近铁路线路游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面向过往游客、未成年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结合春耕农时提醒沿线农户规范田间作业。